0: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行为，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哈一高铁日月峡站，调研督导连接线工程、站前广场、站内设施等项目建设工作，现场办公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一高铁建设的部署要求，紧盯时间节点，把准功能定位，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日月峡站相关项目建设，为哈一高铁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日月峡站连接线工程现场，苑方将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期计划、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哈一高铁开通运营在即，道路连接线是重要的保障性工程，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人员和机械力量投入，优化施工组织，加快施工进度，尽早完成工程建设和配套设施安装，确保如期顺利通车。在日月峡站站前广场，苑方将实地查看站场周边环境，深入了解站场配套设施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交旅融合定位，合理利用站前广场空间，优化功能设计，谋划建设气象服务设施，做好周边墙体文化装饰，充分彰显优良生态环境和城市文化内涵。要提前研究高铁站至景区和市区的公共交通配套，做好接驳服务，做到无缝衔接。苑方将先后来到候车大厅、旅客通道走流程，实地查看站内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综合服务保障措施。他强调，要突出服务旅游、服务游客主体功能，抓好高铁站工作人员对全市旅游发展的体验式培训，当好伊春旅游宣传员、引导员。要利用好站内各类展板，充分展示最具代表性的四季美景。要紧紧围绕游客需要，建立服务中心，丰富餐饮、特色产品展销等业态供给。在日月峡站站台，苑方将详细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站台管理情况。他强调，要优化完善标识系统，做好智能化、人性化通行引导。要统筹铁路与属地公安力量，确保高铁站安全有序运行。要抓好高铁沿线环境整治，做到整洁优美，充分展现良好风貌。要加快推进沿线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号稳定性，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林月报道。8月19日，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汪宇申：
1: 未来可以带动更多的资源，包括教育、科研、医疗，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到这里，共同助力边疆小镇，助力嘉荫，助力伊春。
0: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国林：
2: 我们联动各慈善力量参与善行边疆的活动，为兴边富民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文化宣传，来体现农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0: 黑龙江省东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初红：
3: 我们立足东农的科教资源，积极参与善行边疆活动，将科教优势转化为边疆发展动能，诠释新时代慈善组织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为守好祖国的北大门做出应有的慈善贡献。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民政厅、省民综委和伊春市政府共同主办，省

0: 慈善总会嘉义县政府承办，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等多家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同期举办了善行边疆乐享引领老年文化艺术节。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一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万亩原始林海满目苍翠，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原生态魅力，尽享登山赏景的惬意时光。此次北京游客团顺利落地，是友好区引客入伊、外出拓客的扎实成效。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伊春中青国际旅行社经理孙亚楠：
1: 今年引客入伊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地接社的客流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省外游客团的数量提升非常的显著。这次友好小分队从北京直接带团过来，对我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责任，我们一定把服务做细做实，从吃住行到游购娱每个环节都安排到位，让大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伊春的好口碑传出去。
0: 北京游客郭先生：
2: 这次是专门跟着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从北京过来玩的，体验感特别好，刚上车就收到了精美的冰箱贴，特别贴心，特别惊喜。溪水公园的景色真是超出了预期，参天的红松啊，郁郁葱葱的，山间溪水清澈见底，空气清新凉爽，服务到位，风景绝美，真的是不虚此行。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8月18日，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市文联、市朗诵艺术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承德赴枫林交流的作家等嘉宾与枫林县文学爱好者、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品森林诗歌，共传林区文脉。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轻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江超：
3: 来到作品的这个诞生地，来到创作地，感触更进一层，为后来咱们今天的林都发展文旅事业留下了一个亮丽的文化名片，咱们伊春人应该把这个名片拿好，促进当地文旅发展。
0: 伊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波：
4: 我希望啊，枫林县能把这个读书会坚持办下去，越办越好，把郭小川先生的诗歌精神，尤其是林区三唱的诗歌精神，把它继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
0: 河北省承德市军旅作家牧人：
5: 在大美的伊春，不但有风景，还有读书的众多的人群，为我们伊春的文化事业传承，为我们大美伊春增加文化氛围的能力做出贡献。我向你们学习，大美伊春不但风景好，人也更好。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26日，姓名陈旭，职务市。

0: 委副书记，分管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社会工作和外事工作，处理市委有关事宜，负责市委农业农村工作，包括水务、林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群团工作，负责市委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工作，履行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职责，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0: 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有一天呢，一个远方来的游人走进了一家商店，于是呢，这个就问老板：“
8: 哦，先生，你的橱窗广告上写错字母了呀你，而且这个语法不通，你难道没注意吗？”“
9: 哎呀，不瞒您说，这样写啊，人们以为我是个笨蛋，都会来我这里买东西，趁机想捞点便宜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办法。哎呀，真要感谢这个广告，他使我生意很兴隆啊。”

0: 星期日呢，一位画家在举办个人画展，那一位贵妇来到这个展示，站在一幅画前端详了许久，就说：
1: 哦，要是我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2: 哦，夫人，夫人，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呀。
1: 哎呀，先生，你这幅画画得太妙了，你能告诉我，这个画里这位小姐的裙子是哪个裁缝做的吗？

0: 像长期战斗在试衣间看韩剧不做饭，逛大街魅力十足，并掏干老爷们钱包，妩媚伶俐，天下无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场杀敌鬼见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晕死一片，迷倒一帮的妇女同志，祝你们天天快乐，万事如意。
1: 这肯定是受过什么刺激。

0: 一个英国的商人呢，每个月都要去纽约几次。那每次呢，他都要给坐在火车站旁边的出口处的那个乞丐一些钱。可是这次乞丐是一瘸一拐的向他伸出手，可还是在这个老位置。于是这个商人就是很是惊讶啊，他就问这个乞丐说。
1: 哦，老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今天你瘸的是左腿，而一个月前你瘸的是右腿呀！哎呦，那是不是我记错了呀？
2: 哦，您没有记错，是我自己在琢磨，我总不能老是只磨一只鞋子吧。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地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地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着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0: 着我给丈母娘买的衣服试穿着，但我明白丈母娘穿着是肯定瘦。于是果不其然，我刚要张嘴说不如把它给我老娘吧，谁知道我丈母娘居然高兴地说，
1: 哎呦，我今天刚在楼下的电脑减肥中心办了张1000元的卡，哎，这正发愁减完肥后还得买衣服呢，这不减肥后的衣服就送来了，嘿，女婿想的可真周到啊。

0: 那天销魂的你发来信息说，
1: 销魂
0: 我们分手吧。当时我悲痛欲绝，回信息苦苦哀求，希望能挽回我们这之间将要破碎的爱情。良久你回复了信息，我以为是你回心转意，可你却说，不好意思，我发错人了

0: 一条马路上呢，一个荷包蛋正在卖命地往前跑着。这后面呢，追来了一群拿着叉子很饥饿的穷人。突然呢，荷包蛋看见牛排在前面晃悠悠地走着，哎，于是呢，这个荷包蛋就好心地说：“
1: 哎呦，哎呦，快跑，快跑！你不想活了，你要看看，看看他们。”
2: 放心，放心，他们这些穷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0: 说有两个小子搁这唠嗑啊，唠嗑，完一个人就说，哎，你看着那边那犄角旮旯那个那女的没看着没，长得老磕碜那个啊。500年前大兵拒绝他以后，他就一直在这喝酒，每次喝的都是醉醺醺。结果另外一个人说，啊，他用庆贺这么长时间吗？
1: 有一天呢，这个船主在江中正在掌着这个船的舵，那他就说，
2: 哎呀，咱们这条船刚刚到这个江心的急流当中，又偏偏遇上了大风，哎呀，太危险了，医生，怎么办呢？你说，
3: 荆芥、薄荷、金花啊。
2: 哦，哎，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3: 而这几样可都是治中风的药啊。
4: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5: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6: 一位外国的朋友不知道中国人的哪里哪里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词。一次啊，他去参加一对年轻的朋友的婚礼，很有礼貌的赞美这个新娘是非常的漂亮，一旁的新郎却带着新娘说了一句，哎，哪里哪里。不料这位朋友却吓了一跳，想不到笼统的赞美中国人还不过瘾，还要举例说明吗？于是他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哪里都很漂亮嘛。结果引得是哄堂的大笑。

0: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1: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1: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0: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深表遗憾呢，于是我就非常关心呢，我当然就上前就安慰他了。哎，我说，哎呦，你跑了最后一名，哎，但是你不要难过啊。结果呢，他告诉我说，哎呦，这有啥可同情的？哎，你没看见前面七个人都被我追得直跑吗？你。

0: 俩酒鬼是吧？喝多了，喝多回家以后就走蒙登了，走到铁道上，顺铁道走，要踩枕木啊。结果第一个哥们说：“
1: 哎妈，这楼梯它太长了，我刚走不到头。”
0: 第二说：“哎呀妈，可不咋的，俺这扶手啊，低的都够不着。”

一个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诺说，如果你有本事使我只可以蹲半年的牢的话，那我就再多给你$1000作为酬劳。结果这个被告人终于是如愿以偿，坐了半年的牢。这律师一边收钱一边说，哎呀，这事儿啊可真是难办，太棘手了，这活太棘手，本来这法官想无罪释放，哎，太难了。

0: 有一天呢，我牙是非常的疼，于是呢，我就去这个牙科啊，让这个医生来看我牙。这个医生呢就说：“哎，你张开嘴哦。”我就啊，
1: 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
0: 哎呦，这医生，这我的牙上有洞，也不用连说三遍呢，你。
1: 没有没有，我只说了一遍，其他的是那个牙洞的回音。

0: 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游，一天啊，他坐在这个出租车上，经过凯旋门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啊问那个司机：“
1: 哎，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我们的凯旋门，我们用40年才建好的。”“
1: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10年就足够了。”
0: 但这个出租车经过爱丽舍宫的时候，这美国人又问这司机：“
1: 嗯，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我们的爱丽舍宫，哎，我们用了20年就建好了。”“
1: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5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0: 当这个出租车经过这个埃菲尔铁塔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又问这个司机了：“嗯，这是什么？”“
2: 哦，这个我不知道，那个10分钟之前我从这经过时，这还没有呢。”

0: 说一个老师跟小上学唠嗑，老师问那个你们体育课都玩啥呀？小上说我们耍大刀啊。老师就很惊讶，这学生又说我们体育课小武术，好多人一起耍。
1: 一个男生啊，去洗澡的路上碰到了同班的一个女生，刚从这个澡堂子里面出来啊，觉得应该打一个招呼，可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啊。因为这种经历大家都有过，在这个澡堂子门前应该怎么样打招呼呢？这个男生摸了摸头之后说道一句：“哎，澡堂子里面人多吗？”
2: 嗯，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

0: 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门类。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探索打造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课堂等全新教育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全流程。人民网消息，8月18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黑龙江省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进行专题发布。会上，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于占怀作主旨发布。于占怀介绍，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列入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纳入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件民生实事。黑龙江省人社厅坚持政策集成、生态赋能，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创业模式引领，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加快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性发展生态。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道路管理赔偿案作出一审判决。2025年7月4日晚9时许，61岁的李某独自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途经当地一工业园区公交站附近县道时，在坑洼处失去平衡，撞上路边行道树后。

跌入水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起事故责任如何划分？交警勘查发现，非机动车道内有一处宽20厘米、深约5厘米的水泥坑洼，路段路灯照明亮度不足。司法鉴定结论显示，车辆系途经坑洼失衡撞树，无其他碰撞痕迹。道路养护单位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被驳回，后续复核维持原事故认定。死者李某的儿子赵某将道路养护单位诉至法院，认为其未及时修复坑洼，未设警示标识，与母亲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494410元。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坑洼深度、宽度足以干扰非机动车辆正常行驶，管理单位存在管理过错，同时死者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无摩托车驾驶资质，夜间途经昏暗路段，未尽谨慎观察义务，多种违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综合双方过错作用力，法院划分责任比例，死者承担90%主要责任，道路管养单位承担10%次要责任。一审判决道路管养单位赔偿149441元。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年来，全国各地聚焦老年人就医办事的高频要求，从线下场景优化到线上服务适配，持续破解老年群体面临的难点堵点，让老年人既能享受到人工帮扶的温度，也能跟上数字化服务的脚步，晚年生活更加便捷暖心。线下服务主动靠前，帮老年人少跑腿省心力。在山东济宁邹城市人民医院专门组建的帮您办陪诊团队已成为老年患者的贴心人。72岁的张福林儿女长期在外地，此前独自就诊时，光是挂号缴费取药就要楼上楼下跑半天，每次看完病都累得够呛。如今他刚走进门诊大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就会主动上前对接，从取号陪诊到缴费取药全程陪同，不到半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就诊流程。目前邹城市已有33家医疗机构建成市级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完成376间适老化病房改造，所有公立民营医疗机构均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各环节全面保留人工服务窗口，最大限度降低老年人就诊负担。线上服务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敢用、会用、愿用。安徽政务服务平台晚视通早在2021年就上线了关怀模式，65岁以上老年用户登录时会自动收到开启提示，切换模式后不仅字体放大、功能入口醒目，还配有全程语音播报。72岁的合肥居民牛志俊此前办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要么麻烦邻居，要么跑腿社区，现在他跟着系统语音提示完成人脸核验，不到一分钟就能操作完成。吉林的政务服务小程序吉视办也针对老年用户优化了页面布局，还新增语音搜索功能，老年人对着手机说出需求就能办理业务。84岁的刘凤琴说，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界面自大清楚，遇到问题还能直接

接打社区电话咨询，日子过得更自主了。社老服务持续升级的背后是政策与科技的双重支撑。政策层面，多地将社老服务优化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确保改造不走过场，服务长效落地。科技层面，各地服务平台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安徽正在搭建人工智能底座平台，未来可将老年人的口语化需求转化为办事指令，实现边说边办。吉林也在持续优化语音交互、银脸识别等功能，进一步降低老年人操作门槛。从贴心陪诊的人工服务到不断升级的适老技术，一系列务实举措既贴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也兼顾了数字化时代的服务效率，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了老年群体的心坎上。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有人手背手臂青筋明显，有人却几乎看不到血管踪影，这种差异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体脂厚度是首要原因，皮下脂肪较少的人，如体型瘦小或经常健身者，静脉血管更容易被看到，尤其在运动后，血液循环加快，静脉血流增多，血管会短暂凸起。而皮下脂肪较厚的人，脂肪层如同隔板，让静脉不易显露。年龄也有影响，年轻人皮肤弹性好，紧致有厚度，血管凸起不明显。随着年龄增长，皮肤逐渐松弛变薄，静脉失去遮挡更为突出，这也是老年人更容易有青筋困扰的原因。哪种更健康？单纯看青筋多少无法判断，需结合整体身体状态。大多数青筋显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担心，但以下异常凸起要留意。下肢青筋凸起，久站或久坐后，腿部静脉明显凸起，粗细不均，伴有酸胀感或乏力，可能是静脉曲张，应尽快到血管外科就诊。长期不改善可能导致下肢水肿、溃疡甚至血栓。局部青筋明显，下肢突然疼痛、肿胀或皮肤发热后出现局部青筋，尤其只发生在一侧，可能是急性深静脉血栓。若上述症状六个月后同侧再次出现青筋，伴有沉重胀痛、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考虑慢性深静脉血栓，甚至可能出现腹部青筋凸起，需尽快就医。腹部青筋凸起更常见的原因是门静脉和下腔静脉受阻，多见于肝硬化、腹水、下腔静脉血栓等情况。颈部青筋持续显现，可能与右心衰竭、上腔静脉综合征有关，前者常伴下肢水肿和呼吸困难，后者常伴上肢和颜面部水肿。总的来说，异常凸起的青筋若伴有疼痛、肿胀、皮肤变化等症状，应尽早就医。健康的青筋是安静的，任何不安静的表现都值得警惕。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老子留下五千言。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有不知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按照老子内传的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神仙传说，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的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以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者是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也就是河南鹿邑东。他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经在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说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

0: 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你很聪明，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留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东北的时候，守关的官员尹喜认出了他，热情的把他请到关上。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的坐下，朝窗外一看，看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着中间的一条路，路上人来人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为老师。"老子道："我老了，肚子里的那些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颠七倒八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的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恐怕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世成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篇谈德，所以又成了道德经。尹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的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说，时候已经不早，请放我出关。尹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这部书稿，正想慢慢的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以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就被称为道德天尊，和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的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传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就是道教的形成发展，后来逐渐归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年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的教徒都会去道教的庙观祭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烧窑的盆碗匠人等等，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第一集。
2: 承德古称热河，因其境内一条周围布满温泉的泉眼，冬季不结冰的河流而得名。在清朝雍正年间，以承天之德的用意改名承德。公元1703年，清朝康熙42年，在热河上营五列河西岸的狭长谷地上，一座规模庞大的皇家宫苑开始动工兴建，史称热河行宫。在这座行宫始建后的第8年，康熙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的修建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历时89年，其规模是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的。避暑山庄的面积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或者2个颐和园，比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还要大出3000亩。已经长有无上权威，成为紫禁城主人的康熙皇帝，为什么决定在距离北京200多公里外的这个荒凉的小村落修建？

0: 座如此规模的皇家园林，难道他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避暑吗？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团。公元1644年，一支骁勇的铁骑军队从白山黑水越过山海关，进入中原腹地，取得了对华夏大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清兵入关之后，经过几年的征战，逐渐扩大和巩固了统治的疆域版图。然而这个年轻的君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九州一统的伟业，就匆匆撒手人寰，年仅24岁。他死于当时一种可怕的疾病，天花。
1: 在当时，天花是一个非常可怕流行性非常强的病。可是呢，在蒙古也好，在西藏也好，像这样一些地区的那些王公大臣、王公贵族啊，他们那个地区没有这个病的流行。这病主要是在汉地流行。
0: 在清代，得了天花的人是九死一生，就连皇室也不能幸免。据清代皇室家谱《玉牒》记载，顺治皇帝的8个皇子中，竟然有4个因染上天花而夭折。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后，他的皇三子8岁的玄烨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的即位竟也源自于顺治皇帝对天花的恐惧。病中的顺治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时曾经犹豫不决，而当时在宫中服务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最终让他做出了抉择。因为康熙在2岁时已经出过痘症，对天花有了终身免疫，结果这位皇子因祸得福，成为大清江山的又一位继任者。据说这位康熙皇帝年幼时，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下逃生，脸上却留下了许多麻点，这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选择一处没有天花病魔威胁的场所来安心休养和处理政务，或许正是修建避暑山庄的最初原因。当然，这个被后人称为康熙大帝，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帝王，眼光所及之处显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如何躲避病魔瘟神之上。康熙皇帝亲政后，历经8年之久，平定了南方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3藩之乱，接着又收复了台湾。此后这个年轻的君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巩固边防和解决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了。
1: 因为清朝呢，它的建立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和蒙古的一个联合统治。它这个王朝的特点就是满蒙联合统治，蒙古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盟友。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盟友，他必须要控制住蒙古。这个控制就包括两手，一手呢就是拉拢，让他们觉得和自己是一条心；另外一种就是在军事上要严格的控制他们。
0: 然而由于天花疫病泛滥，清朝政府与蒙古王公之间的往来几乎中断。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由于恐惧传染天花，顺治皇帝居然连续6年没有接见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觐见的蒙古王公。京城内时常爆发的天花疫情也让这些蒙古王公们谈虎色变。
2: 他们以竞赛为据，叫进了北京以后出天花，我本来是好事仰见天颜，结果后来出天花死了北京。皇帝也非常怜悯他，说这样的话吧，你不要到北京来了，找个凉爽地方我来接见你们。那么在什么地方呢？皇帝就选中了木兰围场和承德。
0: 经过长期的勘测，1681年康熙选定了蒙古喀拉沁和翁牛特等部境县的一块

0: 场，作为八旗官兵行为打猎、操练习武的地方。这就是现在距离承德北部200公里处的木兰围场。木兰是满语，意为少鹿。据《清史稿》记载，少鹿者，凡鹿使名，横在白鹿后，叫其声呼之，可引之。这种通过口哨引诱猎杀鹿等动物的活动，是满族的一个古老习俗，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史称木兰秋狝。于是康熙用祖先传统的围猎方式，把木兰围场变成了八旗官兵进行军事训练的一个基地。除此之外，这里也成为了当时蒙古王宫觐见皇帝的一个主要场所。木兰围场的气候凉爽，蒙古王宫在这里不会因水土不服而感染天花，为他们能够没有顾虑地觐见皇帝创造了有利条件。木兰围场的建立，加强了清朝政府和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北部边境的局势得到了稳定。清王朝在康熙皇帝的治理下，开始显现出了和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景象。为了进一步确保北方边境的防御，清朝上下献计献策，很多大臣提议修复因战乱而倾塌的明代长城。康熙30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就曾经3次上书建议修复古北口长城，然而康熙的回答却大大出乎大臣们的预料，他不主张修复长城，这是为什么呢？自秦始皇修建长城以来，这道大墙就成为了历代中央统治者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犯骚扰中原地区的一道重要屏障，而清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年正是跨过这道屏障入驻中原，占据北京的。因此康熙皇帝对长城的意义也就有了和历代君王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康熙心中，长城只不过是一道冷冰的围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修复加固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专事险阻。这种强国之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的向聚，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人心所向远比修筑长城重要的多。康熙用这种施威天下、怀柔远人的战略思想，在中国的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
1: 他说我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防耳。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这长城不会起绝对性作用的。说他这个政策呢，是做蒙古才是他的铜墙铁壁。说他清朝呢，他打把蒙古问题牢牢的啊，这个掌握起来，啊，施以各种政策，其目的还是巩固清朝。
0: 但是木兰围场距离北京路途遥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就是骑快马也要走2天时间。康熙皇帝在每年的北巡围猎中，始终在苦苦寻找着一块地方作为他的常住之地和与蒙古王宫沟通感情的朝觐之所。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他精心打造的无形长城上的一个有力支点。公元1703年，康熙42年的一天，热河终于进入了他的视线。
2: 热河治里有一句话，就是承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在哪儿？它是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至蒙古，南控天下，所以就说明他在军事上对于控制蒙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当时的承德还叫热河上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村落。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都非常让康熙皇帝满意。面对这片辽阔的山野，他的心中豁然开朗。他曾经这样描述热河上营：云鹤亭红，石潭清霭，风清夏爽，宜人天。

0: 当这样一块天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宝地出现在策马扬鞭的康熙眼前时，他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帝扼金侯屈朔漠，天流所悦枕雄关"的豪迈诗句。一座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就此动工修建，最初的名字叫热河行宫。在行宫开始修建后的第八年，康熙皇帝将其改名为避暑山庄，并亲笔写下了这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形容的那样，撇捺之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与安详。到避暑山庄来过次数最多的皇帝是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据记载，在他们的一生中分别到过避暑山庄53次和56次，他们每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避暑山庄采取了前宫后院的布局，立正门建造于公元1754年，乾隆19年，是南面宫殿区的正门，也是整个避暑山庄的正门。宫门正中的石匾上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是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写成，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
1: 所以通过提这个立正门，就可以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山庄的建造就是乾隆皇帝营造的一个长城，它所起到作用呢，从事民族团结，起到了砖石结构长城所起不到的作用。
0: 通过立正门就进入了避暑山庄的正宫区，正宫区的主殿叫淡泊敬城殿，是清朝皇帝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主殿的建筑选用的材料全是来自云南的金丝楠木，每年雨季都会散发出阵阵的楠木清香，因此又俗称楠木殿。这座高贵而古朴的宫殿见证了清朝皇帝与少数民族首领接触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公元1754年，乾隆在这里接见了鄂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策陵。公元1771年，率部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万里东归的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在这里觐见了乾隆。公元1780年，为从西藏日喀则历时一年赶来给乾隆祝寿的60班禅额尔德尼举行的接见大典也发生在这里。沿着这条中轴线往北，是皇朝前后休息和接见近臣的四支书屋，穿过四支书屋是皇帝的寝宫烟波制爽殿，走出宫殿区最北边的秀云门就是避暑山庄的愿景区了。康熙、乾隆两代帝王费尽毕生心血苦心经营的这座皇家园林究竟蕴藏着什么玄机和奥妙呢？
1: 这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宜天缩地在君怀"嘛，就是整个山庄它这个地域的构图，它是模仿了清朝的版图。山庄里面西北1/4山区，它是象征中国西北高原；山庄里面的东南部周岛错落的湖区呢，它是仿江南水乡的风光；北部的平原区呢，象征中国北方啊茫茫草原。所以整个山庄呢，它就是清朝版图的一个缩影。
0: 孔子曰：“仁者悦山。”康熙将这座行宫1/5的面积留给了延绵的群山，又酝酿了8年之久，才将行宫定名为避暑山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传统哲学的认同。而这座山庄也成了他实现以仁治国、四海同风的政治谋略的理想场所。山庄除了在整体布局上模仿了整个清朝的版图外，园林内的许多景色也都取自全国各地的山水景观，如仿镇江金山寺修建的金山，仿嘉兴烟雨楼修建的烟雨楼，

0: 仿杭州六合塔修建的六合塔等等。山庄的周是一道延绵起伏长达10公里的宫墙，将这座皇家园林与外界隔离开。当地人称这是万里长城。从山庄最北边山顶上的宫墙远眺出去，是一片金碧辉煌的寺庙群。这些寺庙一共有12座，因为其中的8座归清代理藩院直接管理，因此统称外八庙。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传统上信仰藏传佛教，修建寺庙因其教不异其俗，也是清朝政府处理民族关系中一个重要手段。
1: 它是从明朝的时候开始兴起的，可是在清朝入关之前它就已经传到了关外，也就是圣经，当时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圣经，就是清朝当时的国度啊。清朝的皇太极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怀柔蒙古的重要的手段。
0: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避暑山庄和它周围众星捧月般的寺庙群，筑起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巩固过程中一座无形的长城，也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走过300多年风雨春秋的承德，在新时代中仍会带给我们新的启迪。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

0: 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新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4: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5: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6: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春后是装修的好时节，通风换气是防止室内环境污染最经济的方法。不管住宅里是否有人，应该尽可能的多通风，一方面它有利于室内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使装修材料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减少的释放出来，因此保持居室场所的通风换气是必须的。它可以保持室内污染物浓度低于一定的水平，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对于一个人均使用面积为10平方米的房子来说，必须每小时换3次气哦。
1: 如何进行海啸预警？面对海啸带来的巨大灾难，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有效的海啸预警，以拯救沿海地区更多人的生命。日本是一个海啸多发的国家，目前海啸警报机制相对比较成熟，为实时预警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在全国设有100个海啸观测点，对海啸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1983年5月，日本海发生破坏性海啸，地震发生后仅7分钟，最靠近震中的监测站就发现了海啸波。14分钟后，海啸警报传遍了日本全国。这么快的预警速度，使得这次海啸的灾害减轻到了最低限度，仅有104人死亡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损失。专家认为，如果未能就此次海啸发出警报，则人员伤亡至少有几千人。日本的海啸预警主要是通过覆盖全国的地震台站和海潮观测站来进行的，这些观察站全天候的监测

地震和海啸。一旦地震发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得出地震影响区域、地震震级以及其他地震参数。当然，日本的海啸数据库也居功至伟。日本气象厅将全国沿海地区划分为66个海啸预报区，预先对可能发生海啸的断层进行数值模拟，并将模拟的结果存入海啸数据库。这样，一旦发生地震，依据地震的震中规模，科学家可以迅速地搜索海啸数据库，计算出海啸等级、海啸波的高度、影响区域、海啸波到达沿岸的时间等相关参数，进而发布沿岸各预报区的海啸警报。日本的目标是在海啸地震发生后3分钟内发出海啸警报。尽管日本的海啸预警水平比较高，但是仍然无法控制海啸的结果。比如2011年3月11号发生的大海啸，虽然日本气象厅及时发布了海啸警报，但因为离海岸太近，要彻底规避风险是办不到的。再好的预警也只能减少损失。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人盼望台风到来？说起台风，人们都会想到它罪孽深重，十恶不赦。可是每年却有很多人在盼望着台风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台风也不例外。每次台风来袭都会有一个强降水过程，充沛的雨水极大地丰富了台风所经地区的淡水资源。据相关统计，台风给中国沿海、日本海沿岸、印度、东南亚和美国东南部带来的降水占这些地区总降水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对改善这些地区的淡水供应和生态环境十分重要。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靠近赤道，日照时间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常常难耐干热，因此台风可以驱散酷热，给人们带来凉爽。同时，台风巨大的能量流动有效地保持了地球的热平衡。台风还能够翻江倒海，把江海底部的营养物质翻卷上来，极大地增加了水生动物的食物，并使它们聚集到近水面，大幅度地提高渔获量。还有人说，台风给太平洋西岸的古文化发展带来了助动力。还有人说，台风能够除去植物的虫害。人们林林总总地述说出台风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的诸多好处，这些大概就是有人盼望台风到来的理由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走向蔚蓝，向阳红系列，我国海洋科学考察事业至今已走过60多年。向阳红是中国在20世纪60、70至80、90年代建造的一系列科学考察船，统一命名为向阳红，但是其中分为很多个型号，并不完全相同。在服役过程中，大部分向阳红系列考察船都使用过多个名称和舷号。目前，向阳红系列考察船或已经报废解体，或已经更名改作其他用途。其中，向阳红09号曾经作为我国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的母船使用。近年来，我国新建造的科考船又重新使用了向阳红系列舷号。向阳红01是一艘无限航驱科考船，满载排水量4980吨，船长99.8米，宽17.8米，续航力1.5万海里，电力推进，具备动力定位能力，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能够满足深海大洋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是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实验平台。向阳红01的船载调查设备分为水体探测系统、大气探测系统、海底探测系统、深海探测系统和遥感信息现场印证系统，涉及地球物理、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等学科，具备大气、海面、水体及海底立体综合海洋探测能力，探测深度达到10000米，能满足全球海洋环境和资源科学调查需求。向阳红10号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是一艘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满足深海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的现代化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具备开展近海、大洋和深海的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气象等综合海洋环境调查、探测以及取样和现场分析的能力，是国家深海及洋区的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实验平台之一。该船采用2套全回转舵桨电力推进系统和动力定位系统。

机综合导航定位系统，设计排水量约4400吨，续航力为12000海里。船上设有干湿实验室和数据处理中心，配备了包括深水多波束系统、浅地层剖面仪、超短基线水下声学定位系统、走航式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单波束万米探测仪及分裂波束系统等国际一流的船载调查设备，和各种绞车等先进的甲板作业设备。总之，向阳红系列船只为海洋事业的发展立了大功，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为海洋建设立了大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天降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皇上驾到！
7: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8: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7: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15: 昔日先帝刘秀率军南征，军染瘴疫，即卤水消患，今吾军所患疾病乃此瘴疫所致，且患族日众，亡者日多，目前军心散乱，事无斗志啊，况药囊已穷，望将军速赐良策才是啊。
2: 段颖急得左右踱步，一时想不出对策。
16: 昔日南阳太守刘宽为人处事品行高尚，精通显象立算，称为

0: 以德为证，宽容待人。这里距宛城只有十几里路，不妨请刘太守就近寻找当地名医协助治疗，方可渡过难关。
1: 我与刘大人关系一向密切，待我前去求刘大人想想办法，他定会极力相助的。
2: 段应说罢，便带轻骑三十策马扬鞭，向着宛城奔去。南阳太守刘宽，字文饶，弘农郡华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华阳县人，曾任尚书令，成王进被捕入大牢后调任南阳太守。他身为太守，但性格柔顺宽厚，即使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也从不恶语伤人。他经常关心属下，非常尊重下级官吏的人格，下属如有过失，他仅用薄条抽打以示处罚，从不严刑拷打。若遇论功行赏之时，他总是避开自己而推荐下属。每次下线巡视，他总是在官家所设的客舍内休息，以不扰民为乐，并以生活简朴而闻名，还常常请当地的学官、祭酒、处事以及书生等共讨经书，交谈政事。他又时常深入民宅，同农民父老共商农事，想方设法发展农业生产。对少年学子，他重视引导教育，经常同他们谈论治人治孝的古训。当时啊，百姓深受刘宽的仁政感化，社会风气日渐得到好转，南阳一度得到大治。这天春光明媚，刘太守独自一人来到街上体察民情。当他看到张氏药铺医术高超，视病人如上帝时，不觉脸上绽开了笑容。突然身后传来踏踏踏的马蹄声，但刘太守扭过头来，一队人马已擦肩而过，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东倒西歪，街道两旁的水果青菜是滚落满地，一时间人们的惊吓声和物品的滚动声混成了一片。待刘太守回过神来，这队人马早已向太守府奔去。刘宽不知哪里来的兵马，便一路小跑的往太守府走去。来至府衙门前，门官早已等候在此。
3: 老爷，护羌校尉段大人前来拜见。
4: 段大人现在何处啊？
3: 啊，已在客厅等候。
2: 刘宽来到客厅，见段影满脸的焦急，便双手抱拳。
4: 哎呦，不知段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请段大人海涵呐。
1: 啊，刘大人不必客气，下官奉朝上旨意率兵追赶羌人，来至宛城西郊安营扎寨，听说刘大人已到南阳郡上任了，便前来拜见以示祝贺。
4: 段大人连连击败羌人，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今日又将羌人余众追赶至南阳一带，一路疲劳辛苦，下官要为段大人摆下酒宴接风洗尘。
2: 段影此时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听说刘大人要为他接风洗尘，便慌忙拦住刘宽。
1: 哎，刘大人，下官军务在身，不便久留，这请我先领下了，但还有一事，不知刘大人可否帮助啊？
4: 段大人为平羌反叛，不怕流血身亡，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宛城，有啥事需要下官办理的，尽管说来。
1: 哎呀，这追赶羌人数月，随军郎中所带药物已是禁用了，不少将士身染重病，危在旦夕，眼看着将士们一个个不战而亡，下官连日为此不安，特来拜见刘大人，求您在宛城寻找一个名医，随我前去营中为那些将士们诊治，不知刘大人意下如何？
4: 哎呀，将士们为朝廷社稷不辞劳苦，一路勇猛杀敌，现在身染疾病，

0: 下官哪有不住之理呀、啊？
1: 哎呀，那我就先替将士们谢谢刘大人了。
0: 哎呀，段大人不必客气，本城张氏药铺医术高明，只要他们能够出诊，将士们必能转危为安。
2: 段应听罢，心情有所好转，便对刘宽道：
1: 军情紧急，下官不能久留，我先走一步，在兵营等候了。
2: 说罢起身告辞，飞马而去。刘太守不敢怠慢，立刻乘车去张家药铺看望张伯祖。张老先生见到太守爷亲自登门求见，犹若惊弓之鸟，慌忙把刘太守让进客厅，命家人端来茶水。
0: 刘大人亲临寒舍，不知为了何事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就直说了吧。朝中段大人率兵追赶羌人，来至宛城西郊，突然呢，将士们身染重病，不少患者已经危在旦夕。本官前来请求张老先生，能否随我一起去军营中为将士们治病呢？
0: 老夫年已花甲，腿脚不利，是不便出诊的呀。
3: 哎，哪里能让您老先生亲自去呀、啊？只要您能委派一个徒弟，随本官前去就行了。
0: 老夫三个徒弟，都已经能看病行医了，不知大人想带哪个徒弟去呢？
3: 您的三个徒弟中啊，张仲景出类拔萃，在宛城啊，那是人人皆知，已小有名气，不妨就让他随本官前去为将士们诊治，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呀？
0: 刘大人眼力果然不错呀，唯有三徒弟张仲景前去，才能使患病将士们转危为安呐、
3: 啊。哎呀，老先生啊，不愧是医德高尚啊。军情紧急，就请张仲景随我乘轿而去吧。
2: 就这样，张伯祖唤来张仲景，这般那样的嘱咐一番之后，便让张仲景随刘太守来到了军帐。段颖此时早已等候在帐外，见刘太守一行人出得轿来，急忙上前：
1: 刘大人，那郎中可否请来了？
0: 这位啊，就是我给你请来的郎中张仲景小先生，别看他乳毛未干，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但他给人治病的医术却是高人一筹啊。
1: 只要你能治好将士们的病，我可是有重赏的哟。
4: 赏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为病人解除痛苦，使将士们重新返回战场，为朝廷杀敌立功，这才是我的荣幸啊。
1: 好好好，那就请小先生随我为将士们诊治去吧。
2: 段应边说便向着营帐里走去。张仲景随段应进得帐中，查看了几个病人。
5: 此病乃是瘴气进入人体所致，南洋人称作放老箭，也有人叫做打摆子。这种病的症状就是轻者全身冷颤，重者昏迷不醒。
1: 那将士们同样得了这种病，咋有的会不言不语昏迷不醒，有的袒胸露体汗流如雨，有的全身浮肿皮肤发黄呢？
5: 身寒颤发而不言者叫哑巴摆子，寒颤发又体肿皮黄者叫黄皮摆子呀。
1: 哦，那你说说，为啥这有的好一天重一天，他又叫啥摆子呢？
5: 患者一日轻一日重，叫隔日摆子。
1: 哎呀，小先生不愧为宛城名医之徒啊，这说起来头头是道，那就请你给将士们开药除疾吧。
5: 这本地人啊，常口头取账，账难近身，可使仗义患者减少，将军不妨让没染上仗义的将士们试上一试。
1: 哦，好，那染上仗义的将士们又该用何法去医治呢？
5: 身染老箭的

0: 去城中抓一百副，每副药倒入锅中，加满水，小火煎熬两个时辰，平均分给十个患者，每天一副，三次服用，只要按时按量服药，三日内患者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天快黑时，营帐外几口大锅同时煎药，药味四溢，柴草的白烟与锅中冒出的药气混杂在一起，慢慢弥漫着各个营帐。张仲景命人将煎好的药汤分发给患者，趁热饮下，然后卧床蒙被休养。次日清晨，张仲景走进患者营帐，来到一个患者跟前，问道：
0: 昨晚睡得可好？
2: 啊，服药后蒙被而睡，一觉睡到天明。
0: 那你现在有何感觉？
2: 哎，昨天这个时辰啊，浑身寒颤，冷得要命，盖了二床被子，还是抖得不停，全身发肿，手指按下去一个坑，若不是神医赐药啊，怕是活不到天明啊。
0: 夜里可曾汗出？
2: 半夜里浑身发热，不多时从头到脚汗流如雨，顿感轻松，悄然睡去啊。
0: 那就好了，再服两天药啊，你就会痊愈的。这两天千万不要出帐走动，万一风吹病体，可就不好治愈了。
2: 谨遵此命，我哪能拿性命当儿戏啊。
1: 三天后，影军将士在张仲景精心诊治之后，瘴气得到控制，身患老健者十有六七慢慢好转痊愈，但身染重病者不免身亡宛城西郊，葬身于异乡。再说逃至襄阳的羌人于仲，连日没遭到影军追杀，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便派出探子到宛城侦探，方才知道影军将士身染瘴气所致，便倾巢而出，来了一个回马枪，直杀的影军措手不及，众将士不免惊慌万状，唯有段颖神色自如，只见他扬手大呼：
3: 田彦将军听命，末将在。田将军，命你率五千人强占辽河，与羌州决一死战。
4: 遵命。
3: 夏玉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3: 夏玉将军，命你率七千人马屯据十二里河，截着羌人去路，布下一个宽二十里、长四十里的口袋阵势，绝不能放过一个羌人。
5: 末将遵命。
1: 辽河古称三兰河，传说汉光武帝刘秀因王莽兵当年追杀之子，河水连涨三次而不能渡河，因此得名。该河上游称兰溪河，下游俗称沙河，地势低下，十二里河因距离宛城西十二里而得名，是宛城西南防御敌人入侵的一道天然屏障。段颖布好阵势，羌人已来到辽河以西，众羌不见影军迎战，便拿辽河百姓们出气，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霎时间，孩儿失去父母，丈夫失去妻子，放火的放火，抢牛的抢牛，整个辽河沉沦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倒也是极乐生悲，正当羌人纵恶无数之时，田彦率兵包抄过去，一番乱脚，好似是虎入羊群，边战边退，引诱羌人进入口袋，再由夏玉率左右两翼斜击围剿，致使众羌人大惊，顿时是抱头乱窜。段颖不失时机，亲率重兵士乱杀乱砍，不到十个回合便斩首八千余级，生擒羌众数千人或牛羊万余头，直杀的羌人余众无一漏网，全部葬身于宛城西郊。朝廷论功行赏，晋升段颖为新封侯。谁知

0: 天下事多出人料。段颖因部下王府恶贯满盈而遭株连，险些送了性命。话说权奸羌人已是永康元年残冬，桓帝急色纵欲，脾肾皆亏，无可救药。好好的一个36岁的皇帝却告崩至德阳前殿。之后灵帝继位，先母董氏继为太后，封中常侍曹节为尚书令。曹节字汉风，南阳郡新野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顺帝初，从西园齐迁小黄门，桓帝时升任中常侍。建宁元日，曹节率中黄门虎贲羽林军千人北迎灵帝。灵帝继位之后，念他策立有功，封他为豫阳侯，自此开始秉政。当时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虽淫暴无道，害尽忠良，屡遭他人暗算，但始终得到皇上恩宠，晋封为尚书令，半驾于灵帝身旁。宫廷内外要算曹节权势最重。建宁2年正月，董太后给灵帝选妃，召曹节进后宫密传旨意。
1: 南阳人杰地灵，本宫有意让你回宛城，为当朝皇上挑选几个美女入宫，不知曹大人意下如何？
2: 太后如此信任下官，下官理应全力品办，不知太后有何条件？
1: 半驾皇上要的是才貌双全，官宦之女如果窝囊废一个，要他何用？
2: 只要不拘一格，下官就好办了。
1: 皇上年已28，不能耽搁，曹大人要及早动身才是呀。
2: 请太后放心，下官明日就启程去南阳，早则10天半月，晚则月24时，就可转回宫来。
0: 曹节说罢退出后宫。次日，曹节等人乘坐8抬大轿奔驰在洛宛黄土古道上。不几日，一行人马便来到南阳宛城。南阳太守刘宽率各县县令早已等候在太守府的门前，待曹节下得轿来，刘宽便上前迎接。
3: 曹大人半驾有功，今荣归故里，可是咱南阳的荣耀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啊，刘大人镇守南阳，为南阳太平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应为刘大人高兴才是啊。
0: 寒暄之后，刘宽把曹节等人让进客厅，举起酒盏。
3: 下官呢，略备薄酒为曹大人接风洗尘，以解旅途辛苦，请曹大人来个一醉方休才是啊。
2: 本官啊，是受太后旨意转回故里，重任在身，哎呀，是不能贪酒的。
3: 哎，朝中谁人不知曹大人海量啊，区区薄酒不成敬意，今日回得故里，就放开海量吧。
2: 哎，也罢，只要客随主便了。
3: 曹大人请。
2: 刘大人请。
0: 曹节挽袖举盏，一饮而尽。酒过三巡，曹节因一路颠簸疲劳过度，已不胜酒力，顿觉脸上发烧，浑身轻飘飘起来，口中自言自语：
2: 哎呀，这酒好不如人好，人好不如美女好，人生在世，欢乐之常情，君臣都不例外啊。
0: 刘宽见曹节已有几分醉意，便让中宫安顿休息不提。却说宛城屠户何真，膝下2男1女，小女取名何千花，肌肤莹艳，体态挺匀， 生的一副。

0: 花容玉貌。因才貌绝伦，再加上自幼娇惯成性，却无人敢登门提亲。时年二八，还是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何真为女儿的婚姻大事是终日忧心忡忡。忽闻得尚书曹节来南阳为灵帝招选妃子，感觉到机会来临，便与女儿商议：
1: 我儿已到出阁年纪，不知你愿嫁个什么样的婆家？
2: 女儿婚姻大事全照父母做主，我想嫁给皇上当皇后，不是瞎子摸磨盘摸不着边吗？
1: 只要我儿愿意进宫侍奉皇上，为父就是砸锅卖铁求人作揖，也要想法把你给送进宫去。
2: 只怕女儿没有那份福气，我若能进得宫去，年二半载，非让皇上把你老和大哥二哥封官加爵，光门耀祖，辉煌一生。
1: 哎呀，我儿这孝心难得，只要日后你不忘父母恩情，为父就心满意足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齐军的《永是有情人》，一起来听。去邮箱取信时，遇见邻居老太太，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和我聊了好半天。深秋的寒风吹拂着他的白发，他拉了拉围巾，神情黯淡地说，以前都是我那老伴儿出来拿邮件，他就趁机站在外面抽一支烟，抽完了才回来，因为我不让他在屋子里抽烟。现在想想真后悔，他就这一点点嗜好，我为什么不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抽烟呢？他想起逝世将近两年的老伴儿，眼中汪着泪水，头白鸳鸯失半飞，他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虽然他的女儿们周末都会回来探望他，但是夫妻情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夫妻间的相依相守，年少时是情深似海，到了老了则是义重如山，由海的波澜壮阔到山的稳重不移，是要用尽一生来体认的。总记得当年母亲说过的一个比喻，她说夫妻间的亲密就像牙齿和舌头，舌头常常被牙齿咬出血来，但过一会儿又会自然好了。我当时听了却生气地说，爸爸远在外地，离你十万八千里，连信都很少写给你，有什么牙齿把舌头咬出血来的事儿呢？母亲淡然一笑说，离远点也好，眼不见心不烦，有你就好了。母亲内心在婚姻上所受的痛苦 岂是我这少不更事的女儿所能体会的？想想母亲一生都在忍与等，忍受丈夫对她的冷落，却又等待她的归来。令人痛心的是，父母亲一生都没交谈过多少话，可是父亲临终时紧握不放的却是母亲的手。那最后的一握包含了多少忏悔，多少情谊。那是旧时代的婚姻悲剧，令人不可思议。如今有的少男少女有两心相悦而同居试婚结婚而至离婚，由相敬如宾到如水，似都不足为奇。是多变的社会形态，淡漠的人情，使人们不再重视婚姻与夫妻情呢？还是海誓山盟只是文人笔下的歌颂之词？北宋词人叹息：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间费泪行。而今天双方打一通电话就可情话绵绵，哪里还用得着花间？一朝不合而分手，也就不会费什么泪行了。但无论如何，男女双方由相爱而结为夫妇，情感应当是最真挚而圣洁的。记得一位长者说过幸福婚姻 ABC 的名言：夫妻要彼此欣赏，连缺点也能欣赏，要彼此相依相属，要彼此信赖，在欣赏信赖相处中才能享受到无穷幸福。说得真对。词人说：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这个换字不就是推心置腹，相互欣赏信赖之意吗？说实在的，有情人成眷属不难，成了眷属要永世有情人，这才是做夫妻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清唐何韵。楼前有青唐树母，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荷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世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荷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

泉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红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桥畔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片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却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着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

0: 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拒，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只，而且迅速的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功夫，荷叶已经蔓延的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16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的凌驾于荷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其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日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鱼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往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这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皎洁地回到岸上。 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晴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花底下，石头缝里，嘎嘎啦啦，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孤土，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1000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他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1997年9月16日，中秋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

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吴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吴云昭，吴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导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走呢。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吧，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

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第一集。
3: 承德古称热河，因其境内一条周围布满温泉的泉眼，冬季不结冰的河流而得名。在清朝雍正年间，以承天之德的用意改名承德。公元1703年，清朝康熙42年，在热河上营五列河西岸的狭长谷地上，一座规模庞大的皇家宫苑开始动工兴建，史称热河行宫。在这座行宫始建后的第8年，康熙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的修建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历时89年，其规模是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的。避暑山庄的面积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或者2个颐和园，比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还要大出3000亩。已经长有无上权威，成为紫禁城主人的康熙皇帝，为什么决定在距离北京200多公里外的这个荒凉的小村落修建一座如此规模的皇家园林？难道他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避暑吗？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疑团。公元1644年，一支骁勇的铁骑军队从白山黑水越过山海关，进入中原腹地，取得了对华夏大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爱新觉罗·胡林，也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清兵入关之后，经过几年的征战，逐渐扩大和巩固了统治的疆域版图。然而这个年轻的君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9州一统的伟业，就匆匆撒手人寰，年仅24岁。他死于当时一种可怕的疾病，天花。
4: 在当时，天花是一个非常可怕流行性非常强的病。可是呢在蒙古也好，在西藏也好，像这样一些地区的那些王

0: 据清代皇室家谱玉牒记载，顺治皇帝的八个皇子中，竟然有四个因染上天花而夭折。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后，他的皇三子八岁的玄烨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的即位，竟也源自于顺治皇帝对天花的恐惧。
1: 病中的顺治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时，曾经犹豫不决，而当时在宫中服务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最终让他做出了抉择。因为康熙在2岁时已经出过痘症，对天花有了终身免疫，结果这位皇子因祸得福，成为大清江山的又一位继任者。 据说，这位康熙皇帝年幼时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下逃生，脸上却留下了许多麻点，这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选择一处没有天花病魔威胁的场所来安心休养和处理政务，或许正是修建避暑山庄的最初原因。当然，这个被后人称为康熙大帝。 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帝王，眼光所及之处，显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如何躲避病魔瘟神之上。康熙皇帝亲政后，历经8年之久，平定了南方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三藩之乱，接着又收复了台湾。 此后，这个年轻的君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巩固边防和解决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因为清朝呢，它的建立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和蒙古的一个联合统治。
2: 它这个王朝的特点就是满蒙联合统治，蒙古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盟友。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盟友，他必须要控制住蒙古。这个控制就包括两手，一手呢就是拉拢，让他们觉得和自己是一条心；另外一种就是在军事上要严格的控制他们。
0: 然而，由于天花疫病泛滥，清朝政府与蒙古王公之间的往来几乎中断。据《清世祖实录》记载。
3: 由于恐惧传染天花，顺治皇帝居然连续6年没有接见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觐见的蒙古王公。京城内时常爆发的天花疫情，也让这些蒙古王公们谈虎色变。
4: 他们以禁赛为据，绞尽了北京以后出天花。我本来是好事，仰见天颜，结果后来出天花死了北京。皇帝非常怜悯他，说这样好吧。
0: 你不要到北京来了，找个凉爽地方，我来接见你们。那么在什么地方呢？皇帝就选中了木兰围场和承德。经过长期的勘测，1681年，康熙选定了蒙古喀拉沁和翁牛特等部进献的一块牧场，作为八旗官兵行为打猎、操练习武的地方。这就是现在距离承德北部200公里处的木兰围场。 木兰是满语，意为少鹿。据《清史稿》记载，少鹿者，凡鹿使名，横在白鹿后，叫其声呼之，可引之。这种通过口哨引诱猎杀鹿等动物的活动，是满族的一个古老习俗，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史称木兰秋狝。 于是，康熙用祖先传统的围猎方式，把木兰围场变成了八旗官兵进行军事训练的一个基地。除此之外，这里也成为了当时蒙古王公觐见皇帝的一个主要场所。木兰围场的气候凉爽，蒙古王公在这里不会因水土不服而感染天花，为他们能够没有顾虑地觐见皇帝创造了有利条件。 木兰围场的建立，加强了清朝政府和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北部边境的局势得到了稳定。清王朝在康熙皇帝的治理下，开始显现出了和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景象。 为了进一步确保北方

0: 方边境的防御，清朝上下献计献策，很多大臣提议修复因战乱而倾塌的明代长城。康熙30年，湖北口总兵蔡元就曾经3次上书建议修复湖北口长城，然而康熙的回答却大大出乎大臣们的预料，他不主张修复长城，这是为什么呢？自秦始皇修建长城以来，这道大墙就成为了历代中央统治者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犯骚扰中原地区的一道重要屏障，而清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年正是跨过这道屏障入驻中原占据北京的，因此康熙皇帝对长城的意义也就有了和历代君王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康熙心中，长城只不过是一道冷冰的围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修复加固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专事险阻，这种强国之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的向聚，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人心所向远比修筑长城重要的多。康熙用这种施威天下怀柔远人的战略思想，在中国的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
1: 他说我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防耳。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这长城不会起绝对性作用的，说他这个政策呢是做蒙古才是他的铜墙铁壁，说他清朝呢他打把蒙古问题牢牢的啊这个掌握起来啊，施以各种政策，其目的还是巩固清朝。
0: 但是木兰围场距离北京路途遥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就是骑快马也要走2天时间。康熙皇帝在每年的北巡围猎中始终在苦苦寻找着一块地方作为他的常驻之地和与蒙古王公沟通感情的朝觐之所，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他精心打造的无形长城上的一个有力支点。公元1703年，康熙42年的一天，热河终于进入了他的视线。
2: 热河治理有一句话，就是承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在哪儿？它是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至蒙古，南控天下，所以这说明它在军事上对于控制蒙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当时的承德还叫热河上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村落，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都非常让康熙皇帝满意。面对这片辽阔的山野，他的心中豁然开朗。他曾经这样描述热河上营：云鹤亭红，石潭清霭，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
3: 他在这一个在这儿进行办公。另外这个承德还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就是气候条件，这个人到这儿不出天花，可是到北京就要出天花。
0: 热河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从北京送出的奏折只需1天即可到达这里。热河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北京的门户及连接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天然走廊。当这样一块天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宝地出现在策马扬鞭的康熙眼前时，他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地恶金侯驱朔漠，天流所越枕雄关的豪迈诗句。一座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就此动工修建，最初的名字叫热河行宫。在行宫开始修建后的第8年，康熙皇帝将其改名为避暑山庄，并亲笔写下了这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形容的那样，铁钠之间 透露出

0: 个胜利者的从容与安详。到避暑山庄来过次数最多的皇帝是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据记载，在他们的一生中分别到过避暑山庄53次和56次，他们每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避暑山庄采取了前宫后院的布局，立正门建造于公元1754年，乾隆19年，是南面宫殿区的正门，也是整个避暑山庄的正门。宫门正中的石匾上虽然只有3个字，却是用满、藏、汉、维、蒙5种文字写成，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
1: 所以通过提这个立正门，就可以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山庄的建造就是乾隆皇帝营造的一个长城，它所起到作用呢，从事民族团结，起到了砖石结构长城所起不到的作用。
0: 通过立正门就进入了避暑山庄的正宫区，正宫区的主殿叫淡泊敬城殿，是清朝皇帝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主殿的建筑选用的材料全是来自云南的金丝楠木，每年雨季都会散发出阵阵的楠木清香，因此又俗称楠木殿。这座高贵而古朴的宫殿见证了清朝皇帝与少数民族首领接触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公元1754年，乾隆在这里接见了鄂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策陵。公元1771年，率部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万里东归的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在这里觐见了乾隆。公元1780年，为从西藏日喀则历时1年赶来给乾隆祝寿的60班禅额尔德尼举行的接见大典也发生在这里。沿着这条中轴线往北，是皇朝前后休息和接见近臣的四支书屋，穿过四支书屋是皇帝的寝宫烟波制爽殿，走出宫殿区最北边的秀云门就是避暑山庄的愿景区了。康熙、乾隆两代帝王费尽毕生心血苦心经营的这座皇家园林，究竟蕴藏着什么玄机和奥妙呢？
1: 这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宜天缩地在君怀嘛，就是整个山庄它这个地域的构图，它是模仿了清朝的版图。山庄里面西北1/4山区，它是象征中国西北高原。山庄里面的东南部周岛错落的湖区呢，它是仿江南水乡的风光。北部的平原区呢，象征中国北方啊茫茫草原。所以整个山庄呢，它就是清朝版图的一个缩影。
0: 孔子曰：“仁者悦山。”康熙将这座行宫1/5的面积留给了延绵的群山，又酝酿了8年之久，才将行宫定名为避暑山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传统哲学的认同。而这座山庄也成了他实现以人治国、四海同风的政治谋略的理想场所。山庄除了在整体布局上模仿了整个清朝的版图外，园林内的许多景色也都取自全国各地的山水景观，如仿镇江金山寺修建的金山，仿嘉兴烟雨楼修建的烟雨楼，仿杭州六合塔修建的六合塔等等。山庄的周是一道延绵起伏长达10公里的宫墙，将这座皇家园林与外界隔离开，当地人称这是万里长城。从山庄最北边山顶上的宫墙远眺出去，是一片金碧辉煌的寺庙群，这些寺庙一共有12座，因为其中的8座归清代理藩院直接管理，因此统称外八庙。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传统上信仰藏传佛教，修建寺庙因其教不异其俗，也是

0: 是清朝政府处理民族关系中一个重要手段。它是从明朝的时候开始兴起的，可是，在清朝入关之前，它就已经传到了关外，也就是圣经当时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圣经，就是清朝当时的国度啊。清朝的皇太极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怀柔蒙古的重要的手段。
1: 一座山庄，半部青史。避暑山庄和它周围众星捧月般的寺庙群，筑起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巩固过程中一座无形的长城，也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走过300多年风雨春秋的承德，在新时代中仍会带给我们新的启迪。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老子留下五千言。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有不知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按照老子内传的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神仙传说，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的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以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者是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也就是河南鹿邑东，他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经在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说：“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你很聪明，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留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东北的时候，守关的官员尹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了关上。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看，看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着中间的一条路，路上人来人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为老师。”老子道：“我老了，肚子里的那些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颠七倒八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恐怕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个字，这就是后世成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

0: 开卷谈道，下篇首篇谈德，所以又成了《道德经》。尹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的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说：“时候已经不早，请放我出关。”尹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这部书稿，正想慢慢的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以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就被称为道德天尊，和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的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传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就是道教的形成发展，后来逐渐归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年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的教徒都会去道教的庙观祭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烧窑的盆碗匠人等等，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聊？
3: 你滚呗！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
5: 哦、
3: 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他
7: 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
3: 哎，
5: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能，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哥，
5: 我见你们，哎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5: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5: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9: 王妞妞，
10: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5: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5: 哎呀，你叫。
3: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5: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5: 压他。爸，
9: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5: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5: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9: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5: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9: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5: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9: 看就看，
5: 看就看，
3: 傻了。
9: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7: 哎呀，怎么没了？
9: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5: 你放屁！
9: 放屁！
5: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9: 那我是个辣子，
7: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9: 吧，找找
3: 孩子，
5: 你太过分了，
9: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5: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5: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7: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
1: 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读，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
5: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对呀，不是秦王算了，那个我真是
0: 六二月，我再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办法。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弄拿好，加油。加油。
1: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2: 你在开胸怕？
3: 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5: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孔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5: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5: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5: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之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5: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5: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0: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0: 我妈。
2: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0: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0: 没送。
2: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呢，一个远方来的游人走进了一家商店，于是呢这个就问老板，
3: 哦，先生，哎，你的橱窗广告上写错字母了呀你，而且这个语法不通，你难道没注意吗？
4: 哎呀，不瞒您说，这样写啊，人们以为我是个笨蛋，都会来我这里买东西，趁机想捞点便宜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办法。哎呀，真要感谢这个广告，他使我生意很兴隆啊。
2: 一位画家在举办个人画展，那一位贵妇来到这个展示，站在一幅画前端详了许久，就说，
3: 哦，要是我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4: 哦，夫人夫人，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呀。
3: 哎呀先生，你这幅画画得太妙了，你能告诉我这个画里这位小姐的裙子是哪个裁缝做的吗？

0: 像长期战斗在试衣间看韩剧不做饭逛大街魅力十足并掏干老爷们钱包妩媚伶俐天下无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场杀敌鬼见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晕死一片迷倒一帮的妇女同志祝你们天天快乐万事如意。
1: 这肯定是受过什么刺激。
2: 一个英国的商人呢，每个月都要去纽约几次，那每次呢，他都要给坐在火车站旁边的出口处的那个乞丐一些钱。可是这次乞丐是一瘸一拐的向他伸出手，可还是在这个老位置。于是这个商人就是很是惊讶啊，他就问这个乞丐说：
3: 哦，老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你瘸的是左腿，而一个月前你瘸的是右腿呀。哎呦，那是不是我记错了呀？
4: 哦，您没有记错，是我自己在琢磨，我总不能老是只磨一只鞋子吧。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一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前几天啊，我是去外地出差了一趟，顺便啊给我的老娘和媳妇儿各买了一件衣服，可又害怕这个媳妇儿埋怨，所以把给老娘买的衣服谎称是给丈母娘买的。这媳妇儿一听啊，就是非常高兴了，兴。

0: 冲的，拿着我给丈母娘买的衣服，试穿着。但我明白，丈母娘穿着是肯定瘦。于是果不其然，我刚要张嘴说不如把它给我老娘吧，谁知道我丈母娘居然高兴地说。
1: 哎呦，哎，我今天刚在楼下的电脑减肥中心办了张1000元的卡，哎，这正发愁减完肥后还得买衣服呢，哎，这不，减肥后的衣服就送来了，嘿，哎，女婿想的可真周到啊。

那天销魂的你发来信息说，销魂我们分手吧。当时我悲痛欲绝，回信息苦苦哀求，希望能挽回我们这之间将要破碎的爱情。良久你回复了信息，我以为是你回心转意，可你却说，不好意思，我发错人了。

0: 条马路上呢，一个荷包蛋正在卖命地往前跑着。这后面呢，追来了一群拿着叉子很饥饿的穷人。突然呢，荷包蛋看见牛排在前面晃悠悠地走着，哎，于是呢，这个荷包蛋就好心地说：“
1: 哎呦，哎呦，快跑，快跑！你不想活了你？看看他们。”
2: 放心，放心，他们这些穷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0: 说有两个小子搁这唠嗑啊，唠嗑，完一个人就说，哎，你看着那边那犄角旮旯那个那女的没看着没，长得老磕碜那个啊。500年前大兵拒绝他以后，他就一直在这喝酒，每次喝的都是醉醺醺。结果另外一个人说，啊，他用庆贺这么长时间吗？
1: 有一天呢，这个船主在江中正在掌着这个船的舵，那他就说，
2: 哎呀，咱们这条船刚刚到这个江心的急流当中，又偏偏遇上了大风，哎呀，太危险了，医生，怎么办呢？你说，
3: 荆芥、薄荷、金花啊。
2: 哦，哎，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3: 而这几样可都是治中风的药啊。
4: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5: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一位外国的朋友不知道中国人的哪里哪里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词。一次啊，他去参加一对年轻的朋友的婚礼，很有礼貌的赞美这个新娘是非常的漂亮，一旁的新郎却带着新娘说了一句，哎，哪里哪里。不料这位朋友却吓了一跳，想不到笼统的赞美中国人还不过瘾，还要举例说明吗？于是他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哎，哪里都很漂亮嘛。结果引得是哄堂的大笑。

0: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1: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1: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0: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天呢，我看这个是赛跑比赛呢，那我对这个参加田径跑的最后一名呢，就深表遗憾呢，于是我就非常关心呢，我当然就上前就安慰他啦，哎，我说，哎呦，你跑了最后一名，哎，但是你不要难过啊。结果呢，他告诉我说，哎呦，这有啥可同情的？哎，你没看见前面7个人都被我追得直跑吗你？

0: 说俩酒鬼是吧，喝多了，喝多回家以后就走蒙登了，走到铁道上，顺铁道走，要踩枕木啊。结果第一个哥们说，
1: 哎呀这楼梯太长了，我刚走不到头。
0: 第二说，哎呀妈，可不咋的，这扶手啊，低的都够不着。

一个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诺说，如果你有本事使我只可以蹲半年的牢的话，那我就再多给你1000美金作为酬劳。结果这个被告人终于是如愿以偿，坐了半年的牢。这律师一边收钱一边说，哎呀，这事儿啊可真是难办，太棘手了，这活太棘手，本来这法官想无罪释放，哎，太难了。

0: 有一天呢，我牙是非常的疼，于是呢，我就去这个牙科啊，让这个医生来看我牙。这个医生呢就说：“哎，你张开嘴啊！”我就啊，
1: 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
0: 哎呦，这医生，这我的牙上有洞也不用连说三遍呢，你。
1: 没有没有，我只说了一遍，其他的是那个牙洞的回音。

0: 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游，一天啊，他坐在这个出租车上，经过凯旋门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啊问这个司机
1: ：“哎，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我们的凯旋门，我们用40年才建好的。
1: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10年就足够了。
0: 但这个出租车经过爱丽舍宫的时候，这美国人又问这司机：“嗯，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我们的爱丽舍宫，哎，我们用了20年就建好了。
1: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5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0: 当这个出租车经过这个埃菲尔铁塔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又问这个司机了：“嗯，这是什么
2: 哦，这个我不知道。那个10分钟之前我从这经过时，这还没有呢。”

0: 说一个老师跟小孩闲唠嗑，老师问那个你们体育课都玩啥呀？小孩说我们耍大刀啊。老师就很惊讶，这学生又说我们体育课小武术，好多人一起耍。
1: 一个男生啊，去洗澡的路上碰到了同班的一个女生，刚从这个澡堂子里面出来啊，觉得应该打一个招呼，可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啊。因为这种经历大家都有过，在这个澡堂子门前应该怎么样打招呼呢？这个男生摸了摸头之后说道一句，哎，澡堂子里面人多吗？

源自百年沧桑的指尖手艺，让飘渺的情感有了声音的抒发和描写。浑身散发着椰子味道的乐器，发出红润一声。

地狱之长，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手工技艺，在充盈着多元文化的海南，承载着历史感的民间手工技艺始终焕发魅力。这些民间手工艺术带着明显的海南印记，椰壶俗称椰子壳碾，集约了海南民间艺人的智慧，是黎族、汉族、呼拉咸宁乐器，流行于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在海南琼剧、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及福建当地戏曲、曲艺的乐队中广泛使用，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韵味。海南俗称椰岛，椰子遍布琼州大地，聪明的海南匠人利用丰富的椰子壳、贝壳等资源，制作带着椰子文化烙印的乐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椰壶。海南传统手工艺制作的椰壶，工艺精细，音色低沉，韵味浓厚，以合奏或伴奏的形式流传于椰乡，享誉海内外。海南琼海著名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坐落在风光旖旎的万泉河畔，英雄的红色娘子军曾经在琼海大地战斗。琼海中原镇莲塘村，因村口池塘曾有莲花并蒂，久放不懈而得名。这里阡陌交错，绿树环抱，新风带马。椰壶制作技艺，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世国居住在这个美丽乡村。他手工制作的椰壶材料大部就地取材，音质好，工艺精，受到越来越多琼剧团的欢迎。新加坡琼南剧社、海南省琼剧院、琼海市琼剧团等乐队使用的椰壶，大都出自王世国老先生之手。王世国老先生制作的椰壶，按照壶筒、壶托、壶杆、壶轴、壶弓、壶码、壶线的构件制作。壶筒先取椰壳并打磨光滑，开椰壳底部、顶部两端的口，在椰壳侧面开圆口与方口，用作穿壶杆，粘合桐木板形成共鸣箱，并粘合椰壳开椰音窗。壶杆选竹子或高密度的红木，将木料三分之二段削圆，直径与壶筒圆口一致，将削圆的最底部削成与壶筒预留方口大小，在顶部钻两个壶轴孔。壶托将木料两面分别磨出契合壶筒及人大腿的弧度，中间的方口固定壶杆，方口上方的铜钉用来上壶线。壶轴将木料打磨做成圆锥状，壶弓选用壶木做成弓，用上百根马尾缠于两端。壶码选用的扇子鼓形的蚌壳做壶码，壶线有内外弦，一粗一细，最后组装。

穿街虎，虎杆穿过胡同，胡托卡住胡杆，上胡轴，胡线先上内线，再上外线，先穿过胡弓，在胡同顶部用棉线固定胡杆与胡线，上胡马，一把漂亮的掖胡便完成制作。王世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村里人喜欢喊他二公，他制作的掖胡也被很多人称为二公掖胡。当悠扬的曲声从掖胡发出，那种绕梁的余音让人体验到民间手艺的神奇。年岁已高的王世国为了不让技艺失传，他动员乐感不错的二儿子王坚跟着学习掖胡制作。在青山绿水的海南，音色浑厚富有地域色彩的掖胡愈发散发着海南之声，瑟瑟掖胡声衬托着古朴的民房，寓意盎然的院落，讲述着眼前这位老匠人与掖胡结缘的故事。掖胡以大海一般的胸怀，带着掖乡的印记，成为传颂雄鹰孤韵的海南戏。他虔诚地展示了海南人民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坚守，这种坚守一尘不染，有着坚定的情怀。

滋润岩石的土地，滋润着世世代代的海南人民。日复一日的生活赋予人们灵感，给他们带来无度的乐趣。在音像

具乡土特色的文昌钟盘舞，流行于海南省文昌市中部地区和周边的定安县、琼海市、澄迈县、原琼山市以及东南亚琼籍华侨聚居地，因跳舞者手持钟、盘、筷、汤匙等日常生活用具作为舞蹈道具而得名。据历史记载，文昌钟盘舞起源于纪念冼夫人的闹军坡，这是海南人民以各种形式模仿当年冼夫人活动盛况，来表达对冼夫人的崇敬与怀念的习俗仪式，已经延续了千百年来。传统钟盘舞由一男一女装扮成新郎和新娘，另有一丑角共三人表演，新娘在新郎的配合下双手持叠制的瓷钟，上下相击翩翩起舞，新郎以筷子击打瓷盘，丑角手持彩扇边舞边戏逗新郎新娘，动作技拙风趣。文昌钟盘舞是在民间闹军坡、婚娶、闹元宵、祝寿、入屋等喜庆日子表演的传统舞蹈，具有喜庆色彩，也叫贺喜舞，迎合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生活愿望。以其丰富的舞蹈表现力和欢快的八音伴奏效果，走进海南千家万户。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钟盘舞的表演人数已不限于三人。传统文昌钟盘舞有独特的表演风格，舞蹈动作具有鲜明的角色。

生殖，手持小瓷盘跟筷子，五步有：行进步、行退步、弯流挺松、凤鸟点水、欢快步、转跃步。旦指，手持叠制小瓷盅，上下相接，舞步跟生觉基本相同。丑觉，手持彩扇，动作笨拙，风趣的戏逗生觉和旦觉，逗乐观众，烘托气氛。基本动作有行进步、矮子步、望娘步、欢跃步、转跃步。文昌中堂舞的化妆、服饰、道具都十分讲究，具有典型特征。化妆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妆容表现，生觉、旦觉、丑觉大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饰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是角色心灵的画面。服装，原是文昌中堂舞服装为古装戏服，后为民国初期礼服。生觉头戴礼帽，身穿黄色长袍长裤；旦觉身穿绿色长袍绿彩裤，头戴凤冠霞帔；丑觉身穿蓝绿色长袍，腰系红绸带，头顶绿色圆顶帽。道具主要有钟、盘、筷、匙。生觉手持小瓷盘和筷子，旦觉手持小瓷盅，丑觉手持彩扇。文昌中堂舞的伴奏是海南地域特色的众多民间乐器，有唢呐、琴琴、吊胡、中阮、竹箫、鼓、锣、钹等，八件乐器演奏而得名。在海南岛的北部、东部，人们喜欢习琴弦箫声为茶余酒后消遣，这种椰子树下的自娱自乐、合作器乐的方式，最终演变成为海南人民喜爱的乡土乐曲《海南八音》，成为中盘舞的伴奏曲，并历久不弭。曲心自有物与风。文昌中堂舞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富的舞蹈表现力、欢快的八音伴奏，向世人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海南民间舞蹈中独树一帜。文昌中堂舞自诞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海岛文化和中原文化融汇的产物之一。椰香无影显风情，带着乡音乡情的文昌中盘舞以绚丽多姿的风貌活跃在民间。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老子留下五千言。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有不知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按照老子内传的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神仙传说，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的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以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者是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也就是河南鹿邑东。他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经在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说：“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你很聪明，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留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东北的时候，守关的官员尹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看，看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着中间的一条路，路上人来人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为老师。”老子道：“我老了，肚子里的那些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颠七倒八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恐怕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递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个字。这就是后世成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篇谈德，所以又成了道德经。尹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的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说：“时候已经不早，请放我出关。”尹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这部书稿，正想慢慢的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以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就被称为道德天尊，和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的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 太上老君浑元尚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传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就是道教的形成发展后来逐渐归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年逢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不少道教的教徒都会去道教的庙观祭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烧窑的盆碗匠人等等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门类。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探索打造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课堂等全新教育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全流程。人民网消息，8月18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黑龙江省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进行专题发布。会上，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于占怀做主旨发布。于占怀介绍，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列入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纳入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件民生实事。黑龙江省人社厅坚持政策集成、生态赋能，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创业模式引领，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加快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性发展生态。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道路管理赔偿案作出一审判决。2025年7月4日晚9时许，61岁的李某独自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途经当地一工业园区公交站附近县道时，在坑洼处失去平衡，撞上路边行道树后跌入水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起事故责任如何划分？交警勘查发现，非机动车道内有一处宽20厘米、深约5厘米的水泥坑洼，路段路灯照明亮度不足。司法鉴定结论显示，车辆系途经坑洼失衡撞树，无其他碰撞痕迹。道路养护单位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被驳回，后续复核维持原事故认定。死者李某的儿子赵某将道路养护单位诉至法院，认为其未及时修复坑洼，未设警示标识，与母亲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494410元。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坑洼深度、宽度足以干扰非机动车辆正常行驶，管理单位存在管理过错，同时死者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无摩托车驾驶资质，夜间途经昏暗路段，未尽谨慎观察义务，多种违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综合双方过错作用力，法院划分责任比例，死者承担90%主要责任，道路管养单位承担10%次要责任。一审判决道路管养单位赔偿149441元。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年来，全国各地聚焦老年人就医办事的高频要求，从线下场景优化到线上服务适配，持续破解老年群体面临的难点堵点，让老年人既能享受到人工帮扶的温度，也能跟上数字化服务的脚步，晚年生活更加便捷暖心。线下服务主动靠前，帮老年人少跑腿省心力。在山东济宁邹城市人民医院专门组建的帮您办陪诊团队已成为老年患者的贴心人。72岁的张福林儿女长期在外地，此前独自就诊时，光是挂号、缴费、取药就要楼上楼下跑半天，每次看完病都累得够呛。如今他刚走进门诊大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就会主动上前对接，从取号陪诊到缴费取药全程陪同，不到半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就诊流程。目前邹城市已有33家医疗机构建成市级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完成376间适老化病房改造，所有公立民营医疗机构均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各环节全面保留人工服务窗口，最大限度降低老年人就诊负担。线上服务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敢用、会用、愿用。安徽政务服务平台晚视通早在2021年就上线了关怀模式，65岁以上老年用户登录时会自动收到开启提示，切换模式后不仅字体放大、功能入口醒目，还配有全程语音播报。72岁的合肥居民牛志俊此前办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要么麻烦邻居，要么跑腿社区，现在他跟着系统语音提示完成人脸核验，不到一分钟就能操作完成。吉林的政务服务小程序吉视办也针对老年用户优化了页面布局，还新增语音搜索功能，老年人对着手机说出需求就能办理业务。84岁的刘凤琴说，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界面自大清楚，遇到问题还能直接打社区电话咨询，日子过得更自主了。社老服务持续升级的背后是政策与科技的双重支撑。政策层面，多地将社老服务优化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确保改造不走过场，服务

长效落地，科技层面各地服务平台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安徽正在搭建人工智能底座平台，未来可将老年人的口语化需求转化为办事指令，实现边说边办。吉林也在持续优化语音交互、人脸识别等功能，进一步降低老年人操作门槛。从贴心陪诊的人工服务到不断升级的适老技术，一系列务实举措既贴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也兼顾了数字化时代的服务效率，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了老年群体的心坎上。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有人手背手臂青筋明显，有人却几乎看不到血管踪影，这种差异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体脂厚度是首要原因，皮下脂肪较少的人，如体型瘦小或经常健身者，静脉血管更容易被看到，尤其在运动后，血液循环加快，静脉血流增多，血管会短暂凸起。而皮下脂肪较厚的人，脂肪层如同隔板，让静脉不易显露。年龄也有影响，年轻人皮肤弹性好，紧致有厚度，血管凸起不明显。随着年龄增长，皮肤逐渐松弛变薄，静脉失去遮挡更为突出，这也是老年人更容易有青筋困扰的原因。哪种更健康？单纯看青筋多少无法判断，需结合整体身体状态。大多数青筋显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担心，但以下异常凸起要留意。下肢青筋凸起，久站或久坐后，腿部静脉明显凸起，粗细不均，伴有酸胀感或乏力，可能是静脉曲张，应尽快到血管外科就诊。长期不改善可能导致下肢水肿、溃疡甚至血栓。局部青筋明显，下肢突然疼痛、肿胀或皮肤发热后出现局部青筋，尤其只发生在一侧，可能是急性深静脉血栓。若上述症状六个月后同侧再次出现青筋，伴有沉重胀痛、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考虑慢性深静脉血栓，甚至可能出现腹部青筋凸起，需尽快就医。腹部青筋凸起更常见的原因是门静脉和下腔静脉受阻，多见于肝硬化、腹水、下腔静脉血栓等情况。颈部青筋持续显现，可能与右心衰竭、上腔静脉综合征有关，前者常伴下肢水肿和呼吸困难，后者常伴上肢和颜面部水肿。总的来说，异常凸起的青筋若伴有疼痛、肿胀、皮肤变化等症状，应尽早就医。健康的青筋是安静的，任何不安静的表现都值得警惕。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司马光说谎。
1: 一提到司马光，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从小就被称为神童，历史上不但有他砸缸救人的光荣事迹，也有他小时候不大光彩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他自己记了一辈子的，他成年之后还专门写成文章来警示自己。那么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念念不忘呢？原来在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玩青核桃，他想要把青核桃的皮给剥掉，结果呢这个皮根本就剥不开，司马光就

向姐姐求助，姐姐拿着这几枚核桃使了半天的劲儿，还是弄不开，姐姐正好有其他的事情就离开了。这时候来了个婢女，把青核桃放进热水里泡了一会儿，轻轻松松的把青核桃的皮剥了下来。司马光高高兴兴的就举着这个核桃玩儿。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回来了。哎，姐姐看到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核桃，就说：“哎呀，这是谁剥的呀？这么能干！”这时候呢，司马光就仰着头，一脸得意的看着姐姐说：“我呀。”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迟走了进来，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够说谎话呢？”原来婢女替司马光剥核桃皮的时候，恰好父亲在窗外把一切看了个清清楚楚。司马光感到惭愧不已，连忙承认错误，说再也不会说谎了。作为成年人，面对孩子撒谎，首先不是要生气，而是要分析。孩子撒谎是因为分不清想象和现实，还是为了逃避惩罚，还是为了赢得夸奖？显然，小司马光的撒谎是为了赢得夸奖，表明他想要得到来自家长的肯定，这也折射出父亲司马迟对他一贯的严格要求。说到这儿，我其实挺想对司马光老先生说句话：您儿时撒的谎真算不得污点，但您更让我们钦佩的是，您以此为戒，一生做到了严于律己，诚实无欺。司马光老先生，您以自己的诚信品行赢得了后世的尊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楚襄王26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当时楚国国力强盛，弱小的郑国实在没有能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开到了郑国的城军，郑国的将领黄协奉命戍守此地。他见楚军远道而来，人困马疲，便率领军队出城偷袭，准备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军将领春风须英勇善战，自己竟然不是他的对手。春风须带领楚军顽强抵抗，结果郑国遭遇到战败的厄运，连郑王协也被楚将春风须俘虏了。春风须满心欢喜，
1: 回去领个头等功是不成问题了。
0: 不料在回国后，楚康王要对将士们论功行赏时，公子围却硬说郑王协是他俘虏的，两个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这时有人提议他们二人到大宰伯周黎那里去评理，公子围倒觉得无所谓，反正已经赖上了。而春风须心里早已窝着闷气，很想事情早点有个结果，于是他就主动跟公子围说，
1: 要不我们就请太宰伯周黎来评断一下。
0: 公子围说，
1: 那也好，反正这个俘虏是我抓住的。
0: 二人口中所说的伯周黎，原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后奔楚被任命为太宰，专门掌管皇家的内外事务。公子围与川风须争功一事他已有所闻，现在双方来让他判断是非曲折，他感到这是一个讨好楚王室的顶好机会，于是就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他先听了双方的陈述后对他们说，
1: 这件事很好办，只要问一下俘虏就清楚了。
0: 于是命人将俘虏黄协拉出来当庭进行审问。审问前，伯周黎当着黄协的面对公子围和川风须说，
1: 二位都是有身份的人，可以说这场争论是君子之争。
0: 然后伯周黎走到黄协跟前，先向黄协介绍了公子围。在介绍时，伯周黎有意把手举得高高的，说，
1: 这位是公子围，我国国君最宠爱的弟弟，我同他已相处了很久了。
0: 然后又把手放得很低很低，向黄协介绍川风须时说，
1: 这个人名叫川风须，是城外的县官。
0: 说着说着又故意把手压得再低一些。等伯周黎介绍完后便问黄协，
1: 你看究竟是谁俘虏了你啊？
0: 黄协明明知道是川风须那个可恶的家伙俘虏了自己，本想一说了之，但再想想刚才伯周黎上下其手的暗示和在用语称呼人时尊卑之别，当然心领神会，心想，我若说真话，日后弄不好就要被长期生活在朝廷的公子围整死，若说假话，不仅可以迎来公子围的开心，更可以使太宰伯周黎对我产生好感，这样也许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回国。于是黄协对伯周黎说，
1: 我是让公子围打败的。
0: 一锤定音， 这可乐坏了公子围，气坏了川风须。只见川风须拿起铁戈就向公子围掷去，可惜没打着。然后他又狠狠地瞪了亳州离一眼，骂了声卑鄙，就愤愤不平地走了。上下其手这句成语便是出于这个故事。阴险是什么？亳州离的做法就是最好的诠释。亳州离这个仲裁者表面上装作很公正，实则暗中为自己谋取好处，可又不留下任何徇私舞弊的把柄。像亳州离这样的人如同隐藏在阴暗之余的敌人，其危害性比公开拿枪站出来的敌人要大得多，更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上下其手的故事启示我们，在为利益发生纷争的场合，仲裁者是否公允，是否盘算私利，直接影响到纷争的判断结果。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2: 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胜防。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袍，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让热情上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

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想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你整个粗的，来，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4: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

0: 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0: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的。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4: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

0: 我提一杯吧。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那个，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吧
0: 小孩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八戒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我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是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

0: 刚之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他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他。
3: 他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1: 都挺美的。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五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2: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得特别舒畅，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

0: 到六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1: 北京游客于兆瑞。
2: 哎，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多么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吧，申请覆盖面积在83点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下完雨以后，会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好，一年比一年来的早。
0: 对，
2: 因为我们还有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哎，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到伊春来了。
1: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于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2: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是北京比较吵，你知
0: 会
2: 道？
0: 变。
2: 到反正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个每次给我评分吧，还是就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比不了这儿，比不了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于老年康养。
1: 于兆瑞和罗仁成喜欢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2: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呢，而这个提防，这个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是
0: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2: 吧？哎，
0: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对，
2: 对。后来还吃点长寿面，
0: 还吃了
2: 是
0: 长
2: 不是？
0: 寿面，对对对，
2: 长寿面，
0: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2: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着
0: 还唱了生日
2: 生
0: 歌，
2: 日歌，挺感动的。其实在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0: 哪有这么热
2: 就是
0: 闹？
2: 了，家里这还那就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是好几个围绕，这挺感动的，
0: 后来我们
2: 这场面确
0: 我
2: 实
0: 们后来把蛋糕，我们的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
2: 哎，
0: 共享蛋糕，
2: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一块
0: 一块吃的。
2: 分享快乐。
1: 伊春森工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于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2: 我每天啊，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后走这个山坡，转两圈儿，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这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1: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于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 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2: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五月份这会儿，哎，这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1: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九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六月初来到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的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0: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人家这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得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1: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的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3: 我已经跟人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
0: 嗯，
3: 他在这林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0: 有的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它也幸福。
1: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初见是惊艳，久处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3: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
0: 对对对，
3: 每年都要来呀，真的。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0: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是吧？
3: 行，
0: 对。
1: 北京游客于兆瑞：
2: 我们两个都80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1: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5: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但是那不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电烟火。
1: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0: 在这场内乱风波之后，东汉王朝逐渐瓦解，形成了豪强割据的三国乱世。可以说，东汉的灭亡与张让等宦官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之后的大唐盛世时期，还有一个擅权的太监，他深得唐玄宗宠信，开启了唐代宦官干政的先河，他就是高力士。
1: 说到高力士，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宦官之一呀。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人，就是今天的广东高州。他的曾祖父叫冯盎，是广绍十八州的总管。冯盎曾跟随着隋炀帝征辽，得到了左武卫大将军的册封。唐朝立国以后，又向唐朝称臣，因为立有军功，又深得民心，死后追赠为左摇卫大将军和荆州都督。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冯盎的孙子冯道衡，因为和流放的皇亲国戚、前朝官员交往甚密，受人诬陷，被抄家灭籍。冯家从此是一蹶不振。当时这冯元一尚小，不懂世事。等到元一十一岁的时候，冯道衡因病死了，家中又遭了大火，冯家彻底败落。年幼的冯元一和母亲卖氏流落街头，沿街乞讨。母子二人为了免遭被饿而死的厄运，卖氏决定啊，将这冯元一卖给有权势的人家。在分手的时候，卖氏抱着元一痛哭不止，他流着泪叮嘱说：“儿啦，娘与你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聚。但是你胸口有七点黑痣，有人说这是富贵的象征。你平时总爱拨弄我腕上戴的两只金环，我会好好的保存着。到时如果还没有死，重聚时以作相识的标志，你一定要记住。”年少的冯元一似懂非懂的点头和母亲话别。元一被卖到当地的权贵之家之后，每天清扫院落，生活倒也平静。唐长寿三年，就是公元694年二月，岭南爆发了少数民族的叛乱。武则天派李千里为岭南征讨使，率领大军前往镇压。叛乱被平息之后，李千里为了讨好武则天，下令在岭南征集烟儿。这户权贵为了巴结李千里，便将冯元一残酷的给阉割了。于是这冯元一又被送到了李千里的帐下。李千里见这元一体格健壮，非常讨人喜欢，于是就将他留下，送往长安，作为向武则天进奉的礼物。冯元一从风光秀丽的南国来到了京都长安，宽敞的大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南墙北

家的叫卖，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呀、啊。但是还没有饱览长安的风光，他就被一个太监带到了皇宫。空旷的皇宫和泥拥一样的禁军使元一感到了一阵阵的恐惧。好在武则天还不是那么可怕，他见这冯元一乖巧伶俐，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将他留在了身边做贴身的宦官。尽管冯元一尽心尽力小心从事，但还是得罪了喜怒无常的武则天。武则天下令将他逐出宫中，年幼的冯元一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之中。在这种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位老宦官高延福收留了他，并且将他呢作为自己的义子。于是冯元一一改姓高，取名叫高力士。

0: 高延福在当时是一位后台强硬的宦官，武则天称帝以后大肆杀害李氏宗亲，提拔武氏子弟，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因此位居宰相，权势显赫无比。高延福正是出自武三思之家，与武三思关系紧密，因为这层原因，日久天长，高力士也与武三思打得火热，无形中他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这个时期高力士的心计也逐渐地展现了出来。高延福是个贪得无厌的宦官，他以为啊，管朝中养马之事有油水可捞，于是面奏唐睿宗，请求派他去掌管养马的差事。后来经过皇上批准，高延福呢便离开朝廷，来到了高州府专管养马的差事。后来武则天派狄仁杰到高州府找高延福检查养马的情况，高延福一听此事，吓得心惊肉跳，茶不思饭不想，整天是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高力士见养父如此闷闷不乐，便问是何缘故。高延福考虑再三，迫于无奈，只好如实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高延福终日挥霍，钱财无数啊，把养马的粮草都给卖光了，弄得匹匹马骨瘦如柴。此番皇上派狄仁杰前来检查养马的情况，如何交差呢？高力士听了之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劝说他的养父：“
2: 此乃小事一桩，孩儿自有办法对付，父亲只管放心好了。”
1: 这一天，狄仁杰啊，来到高州府城，四处找不到这高延福，以为他在野外牧马未归，便即刻骑马到了城郊山坡之上，到处观望，依然瞧不见这高延福的踪影，见到的却是一群拴在大小树上的瘦马。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一个小伙子累得满身大汗，在旁边割草喂马，便上前问：“为何你孤单一个人在割草喂马？如此割草喂那么大一群马，何时才能把马喂饱啊？”这个小伙子正是高力士。高力士哭丧着脸说：“
2: 大人有所不知，家父高延寿患病数月，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无钱医治，连马粮都给卖光了，至今尚未把病医好。”“
1: 哦，你就是高延福的儿子？”狄仁杰似信非信反问了一句。高力士显得无可奈何的回答：“
2: 是啊，朝廷派家父管养马，如果说马养不好，皇上怪罪下来，家父丢官丧命是小，朝中有战事时没马可用，这才是大事啊。”
1: 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话，深感高力士不仅是个孝子，而且不辞辛劳替父养马，对朝廷

0: 由于武三思与高延福的关系，在武三思的周旋推荐之下，武则天再次将高力士招进宫中。
1: 这个时候的高力士已经长大了，而且长得是一表人才。这次他吸取了上次被逐出宫的教训，办事更加小心谨慎，唯命是从。加上高力士知书识字，善于揣摩武则天的心思，因此呢也甚为武则天赏识，被提拔为宫闱丞，负责处理宫中的一些个杂事。在现实社会当中，也许一次偶然的事件会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是也可能会使一个人飞黄腾达。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复位，唐朝的政局动荡不安，朝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宦官虽然说有些时候手握大权，但毕竟是下人呐，他们的生死荣辱都要倚仗自己的主子。那么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政局下，谁才是最有希望的靠山呢？现实迫使高力士必须做出选择。高力士入宫之际，正是唐王朝动荡不稳的时候，皇亲贵戚为了争权夺势，不断的发生流血事件。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居于深宫大内，数月不见丞相，只有他的两位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出宣诏命，在宫中处理国家政务。大臣们一向痛恨这俩人，害怕他们趁武则天病重的时候窃夺权柄，擅作威服，甚至啊假传圣旨诛杀大臣，引发祸乱。宰相张建之便联合大臣中昭右丞敬辉、司农少卿桓延范、相王府司马袁术以和右动临卫大将军李铎作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从玄武门攻入宫中，一直到武则天养病的迎仙宫，把张易之、张长宗兄弟斩首于屋檐之下。众人虽只是为了对付张氏兄弟，但事到如今也无法终止，索性逼迫武则天传位给皇太子李显，自己退为皇太后。中宗李显复位之后，册立韦妃为皇后。这韦皇后啊，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她要仿效武则天做女皇，因此千方百计地扩大武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她和武三思勾搭成奸，又收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韦后为首的韦武集团，猖獗一时，诬陷迫害有功之臣。他们大肆挥霍民财，兼之各地水旱成灾，边患频频，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景龙四年，就是公元710年的元月，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在中宗喜爱吃的馅饼当中放了毒药，毒死了唐中宗。16岁的太子李仲茂登基，史称商帝，韦氏临朝称制。在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当中，身居宫中的高力士耳闻目睹了武氏集团的覆灭，深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啊。他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后台，经过权衡利弊，他选择了年轻气盛、精明强干的临淄王李隆基。李隆基虽说有才干，又有大志，但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也要多方延揽人才，更需要及时的掌握宫中情况。对于高力士的倾心结交，李隆基对他那是优礼相加呀。景云元年，就是公元710年，韦皇后

的亲信亲属都劝韦后仿效武则天，让韦氏的亲属统领南北禁军，占据朝中各部门的主要位置，另立新朝。但是他们却四旦唐中宗李显的弟弟，同样被武则天所废的唐睿宗李旦和太平公主。于是韦后安乐公主密谋除掉这两人。高力士得知这一个重要消息之后，马上向临淄王李隆基报密，劝他从速起兵，否则祸临不测。李隆基闻讯之后，马上联合太平公主等人先发制人，起兵诛杀韦后以及他的党羽，迫使登基不足一个月的商帝让位，扶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唐睿宗。睿宗复位之后，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对高力士的通风报信心怀感激，于是奏请唐睿宗将高力士调到了东宫服侍自己，并且提拔他为昭散大夫内给事。从此高力士深深依附了李隆基这棵大树，时刻关注着李隆基的安危，成为李隆基的心腹宦官。李旦继位之后，唐朝的这一艘大船呢，仍在险峰恶浪当中航行。李旦厌倦政务，国家大事都交给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处理，他尤其是信任太平公主。每当宰相向他奏请的时候，他便先问和太平公主议过了没有啊，然后再问和三郎议过了没有啊。这三郎谁呢？就是李隆基的小名。如果是太平公主或者说李隆基同意的，他便画斥许可，否则太平公主便已经开始招权揽事，这个时候屡立大功啊。李旦又对他事事信赖，便权倾天下，世镇朝野。太平公主每次入宫向李旦请示事情的时候，都要和李旦座谈几个时辰。李旦在国家大事上也总要和他商量，他有的时候不进宫，宰相们呢就到太平公主的府邸来请示，从宰相以下百官进退都决于太平公主的一言。他有时候推荐一个人能从一介白丁直接提升到宫中侍从，转眼之间便可出将入相。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当时朝廷上下有七名宰相，却有五个人是出自太平公主的门下，一些个禁卫军呐、将领们也都私下到太平公主府中去拜谒，以求富贵。太平公主见宰相都是自己的亲信，禁卫军也都愿意效忠自己，当今皇上李旦对自己虽好，但是太子李隆基呀却很英明，将来继位之后一定容不下自己，便有了再次发动政变的打算。

0: 对于唐睿宗来说，一边是自己的妹妹，一边是自己的儿子，他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为了不至于再发生流血事件，唐睿宗决定提前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1: 睿宗李旦传位给李隆基之后，太平公主倚仗着李旦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擅权用事，并且和心腹图谋废掉李隆基，另立新帝，又和宫人袁氏密谋用毒药要害死李隆基。高力士经历了前几次的宫廷政变之后，深知事不宜迟的重要性啊，于是劝李隆基急速行动。李隆基却因为太平公主是自己的亲姑姑，父亲和他是骨肉。

情深，所以呢投鼠忌器，迟迟不决。开元元年，就是公元713年的七月，魏之谷上告太平公主要在四日发动兵变，李隆基不敢再拖了，于是就和龙武将军王毛仲、高力士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派高力士和王毛仲率300精兵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之之后仓皇出逃，三天后被高力士和王毛仲给逮捕押回，被迫自尽。唐玄宗李隆基消除了身边的隐患，取得了全部的权力，喜悦万分呐，封赏群臣，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元。唐王朝又开启了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帷幕，这就是后来的开元盛世。在这次平定内乱的斗争当中，高力士呢参与了谋划，论功受爵，被封为延庆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元。开元初年又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之后高力士备受玄宗皇帝的宠幸，官职不断的迁升，天宝初期晋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晋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加封为骠骑。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齐军的《永是有情人》，一起来听。去邮箱取信时，遇见邻居老太太，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和我聊了好半天。深秋的寒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她拉了拉围巾，神情黯淡地说，以前都是我那老伴儿出来拿邮件，他就趁机站在外面抽一支烟，抽完了才回来，因为我不让他在屋子里抽烟。现在想想真后悔，他就这一点点嗜好，我为什么不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抽烟呢？他想起逝世将近两年的老伴儿，眼中汪着泪水，头白鸳鸯失半飞，他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虽然他的女儿们周末都会回来探望他，但是夫妻情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夫妻间的相依相守，年少时是情深似海，到了老了则是义重如山。由海的波澜壮阔到山的稳重不移，是要用尽一生来体认的。总记得当年母亲说过的一个比喻，他说夫妻间的亲密就像牙齿和舌头，舌头常常被牙齿咬出血来，但过一会儿又会自然好了。我当时听了却生气地说，爸爸远在外地，离你十万八千里，连信都很少写给你，有什么牙齿把舌头咬出血来的事儿呢？母亲淡然一笑说，离远点也好，眼不见心不烦，有你就好了。母亲内心在婚姻上所受的痛苦，岂是我这少不更事的女儿所能体会的？想想母亲一生都在忍与等，忍受丈夫对她的冷落，却又等待她的归来。令人痛心的是，父母亲一生都没交谈过多少话，可是父亲临终时紧握不放的却是母亲的手。

那最后的一握包含了多少忏悔，多少情谊。那是旧时代的婚姻悲剧，令人不可思议。如今有的少男少女由两心相悦而同居试婚结婚而至离婚，由相敬如宾到如水，似都不足为奇。是多变的社会形态，淡漠的人情，使人们不再重视婚姻与夫妻情呢？还是海誓山盟只是文人笔下的歌颂之词？北宋词人叹息，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间费泪行。而今天双方打一通电话就可情话绵绵，哪里还用得着花间？一朝不合而分手，也就不会费什么泪行了。但无论如何，男女双方由相爱而结为夫妇，情感应当是最真挚而圣洁的。记得一位长者说过幸福婚姻 ABC 的名言，夫妻要彼此欣赏，连缺点也能欣赏，要彼此相依相属，要彼此信赖，在欣赏、信赖、相属中才能享受到无穷幸福。说得真对。词人说，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这个换字不就是推心置腹，相互欣赏、信赖之意吗？说实在的，有情人成眷属不难，成了眷属要永世有情人，这才是做夫妻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清唐何韵。楼前有青唐树母，记得30多年前初搬来时，荷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世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荷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5、6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桥畔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片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却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落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5、6个叶片。 我总嫌着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只，而且迅速的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功夫，荷叶已经蔓延的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副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的凌驾于荷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 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其名为济河，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河而传吗？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日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鱼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往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这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狡黠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晴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

0: 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花底下石头缝里嘎嘎啦啦，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孤土，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1000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他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1997年9月16日，中秋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望。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美猴王孙悟空喝酒喝大了，喝多大呀，把自己给醉死了。要不说这酒啊不能太贪杯，酒大伤身呢、啊、这么大一美猴王神通广大呀，跟菩提祖师已然学会了不老之术，哎，居然给喝死了。你看这大概也属于猝死吧，说怎么见得死了呢？碰到黑白无常了，迷迷糊糊，孙悟空就觉得呀，眼前出现了两个鬼族啊，一黑一白，一高一矮，是一胖一瘦。这白的是个细高挑，吊梢眉毛，三角眼，鹰钩鼻子，吊着3尺多长血红血红的红舌头，但是呢嘴角往上翘着，脸上带出一种诡异的色彩，头上戴一个尖白帽子，白帽子上面写着4个字，一剑生财。这位是白无常啊。说白无常的帽子上为什么要写一剑生财呢？哎，这可有意思了。说白无常啊，哎，有的叫白爷，有的叫七爷，据说他原名叫谢必安。这白无常呢为人不错，哎，乐呵呵的。比方说如果你碰到了白无常，旁边没黑无常，可能未必是坏事儿。怎么呢？有可能人家不是来勾你的魂的，就由打你这地方经过，你碰到他发财了。

怎么发财了呢？这白无常啊，脖子上戴着一串元宝，啊，银元宝，说戴这玩意儿干嘛呢？有可能啊，是白无常爱美，就拿着银元宝啊做自己项链了。说不嫌沉呢，不嫌呀，有钱人嘛，你看很多的有钱大老板啊，光着一头，戴着一大金链子，就那金链子都一指头粗，那玩意戴长了脖子受得了吗？颈椎要出事儿啊！哎，不管，我有钱，显示我富贵的身份。估计白无常啊也是这么琢磨的。总之，出去的时候总是在脖子上挂上一串银元宝。那位说他带着银元宝，我们能发什么财呢？哎，这个白无常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只要是遇到别人呢，朝他扔东西，他必定拿东西啊再给别人扔回去，他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你如果碰到白无常啊，别跑，没关系。哎，白无常这个人呢挺乐呵的，你赶紧的看看左右，地上啊，或者是哪个地方有没有砖头瓦块、石子啊、土克拉呀？说实在没有，拿手机拽他，把手机扔了啊，别吝惜，扔了手机能赚更多的钱。怎么的？我们不说了吗？这个白无常有毛病啊！只要是你拿东西扔他，你扔他一石子儿，哟，这白无常啊就生气了，心说话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扔我呀？你扔我呀，我也得扔你。他就这个性格嘛，他拿什么扔啊？他找不到东西，一低头最方便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银元宝，嘣，摘下一个，你扔我呀，我扔你，扔，就扔给你一个银元宝。你想想，是你手机值钱呢，还是那一个大银坨子值钱呢？不赔，你再扔啊，找一石子儿，扔。又扔过去了，白无常一看，你还扔我，再摘一个，扔，又给你扔回来了。你再是一个扔，又扔过去了。白无常再摘一个，嘣，又给你扔过来了。总之啊，见到白无常，你就跟他打克拉仗。什么时候啊，扔的白无常一低脑袋，哟，自己挂的那些银元宝全部扔完了，这时白无常才一跺脚，是拂袖而去，生气了，不跟你干了。等我再带一串银元宝，我再来揍你。他走了，那你这边呢就落一堆银元宝啊，这不就是一箭生财吗？所以遇到白无常是好事，但如果碰到黑无常，哎呦，就那位范无咎，您听这名字叫范无咎，称黑爷、矮爷、八爷都说他，如果您碰到他呀，赶紧跑。怎么呢？这黑无常戴着黑帽子，上面也写着四个字，叫天下太平。那他是脾气暴躁啊，你要敢得罪他呀，他马上把你太平了。所以遇到黑无常赶紧跑，遇到白无常没事儿。说两个我都碰到了怎么办呢？那你别跑了，如果都碰到了，就证明这个人呢阳寿到了，黑白无常来勾你的魂来了。所以孙悟空今天碰到的就是黑白无常啊，孙悟空不认得呀，他哪有说书人懂那么多呢？这一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手里拿着铁链子，另一个手里拿着一张批文，批文上写着三个字，孙悟空，这三个字他认得。但没等孙悟空反应过来呢，他今天喝着酒啊也是喝得够多的，头晕脑胀，还没等反应过来呢，黑白无常已然到了身边了。黑无常一抖了手，哗啦楞，把手里的这勾魂锁就扔出来了，噗，就给孙悟空脖子呀给套上了，然后一牵，走你。孙悟空啊就觉得呜，身子这么一飘，再回头看，哎呦，就见在那松树底下还躺着一个自己，然后再看自己呀，这身体变透明了，恍恍惚惚，荡荡飘飘，这怎么回事呢？哎呦，感情这两位把我的魂儿给我从肉体上勾出来了，这要把我带哪？

0: 去呀？孙悟空现在呀，喝酒喝得太迷糊了，眼前发花，不由自主的踉踉跄跄的跟着两个人往前走。这黑白无常也不说话，勾魂索命，跟你有什么话可说的？就牵着孙悟空的魂灵径直往前走，飘荡荡荡飘飘，走不多时就来到了一座城边。孙悟空就觉得呀，四周啊昏昏暗暗，阴阴沉沉，非白不白，是非黑不黑，好像混沌一片，令人不寒而栗呀。等来到这座城边啊，孙悟空被这风这么一吹，这酒啊慢慢的就醒了。他抬头这么一看，哦，就见这座城上面呢挂着一块铁牌，铁牌之上镌着三个大字，幽冥界。哦，孙悟空突然间就醒悟了，幽冥界，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为什么我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自言自语这么一嘟囔。这黑白无常乐了，
1: 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你现在阳寿已经尽了，我二人领了阎王之命，特来勾你，这叫阎王让你三经死，谁人敢留到五经，随我们往里走吧。
0: 嗯，孙悟空一听，什么？这个地方莫非是阴曹地府不成？
1: 正是这个地方，往里走吧，别客气了。
0: 说着往里就拽链子，孙悟空一下子被铁链子给攥住了。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然不服他阎王管辖了，怎么又趁着俺老孙在那喝醉酒朦胧之际赶来勾我
1: 呀？黑白无常一看，我们勾人无数，还真没见过一个人到这个地方不往里走的。哎，你看看，在这幽冥界大门之上贴了一副对联，你自己念念，自己瞅瞅。
0: 孙悟空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在幽冥界这个大牌子底下呀，有一大门，大门左右这门框上贴着两副对联，还有横批呢。一看上联写的是阳世三间为非作歹任由你，下联配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好啊，四个字，你可来了。
1: 哦，这副对联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不写得很清楚吗？就说呀，甭管你这人在阳世三间再有能为，终有死的一天哪，谁都得到这个地方来报道，所以今天你可来了，要的就是你，跟我们赶紧往里走吧，少废话。咔楞楞楞，
0: 这黑白无常啊又往里拉孙悟空，这一拉呀可把孙悟空给气坏了。怎么孙悟空现在呀有点生师傅的气，生菩提祖师的气？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教给了我一个啊躲避生死的方法吗？而且后来你告诉我了，我按照这个方法修行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只不过未来呀有三灾啊，什么火灾、雷灾、风灾，躲过三灾那就与天地齐寿了。为了躲三灾，躲这种不可抗力，你才又教给我地煞术72般变化呀，我都学了，都认认真真的学会了，你可没告诉我这阎王爷还能够趁我喝醉酒勾我的魂啊，还有这么一道不可抗力呀。另外呢，孙悟空也生着阎王爷的气，你这十殿阎君干嘛吃的呀？你看生死簿花眼了啊？生死簿上还有我的名字吗？

老孙已然练就了长生不老之术了，怎么还来勾我呀？有道义没道义呀？而且趁着我喝醉酒，我喝醉酒就拿你们没辙了，我喝醉酒法术就降低了，没哪个。孙悟空啊，是越想越生气，拿链子往后这么一拽，俺老孙不去。黑白无常一听乐了，什么不去？还有到这个地方不去的？没那个呀，少要啰嗦，赶紧跟我们走，态度好点儿。一会儿啊，见到十殿阎君，就按照你在阳世三间所作所为，正常的判，该投胎的投胎，该下地狱的下地狱。如果你在这里胆敢闹事，态度不好，抗拒者从严。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阳世三间你多有功绩，到这里，哎呦，噗噗，怎么呢？孙悟空急了，听你说这话呀，当时是撤出金箍棒，梆梆两棒子，再看着黑白无常给打成肉泥了，说这俩鬼差再打死他们跑哪去呀？那就是另外一套程序了。总之人家呢还有一套程序，还可以还原，反正费点事儿吧，一时三刻反正是活不了。那要说孙悟空呢，你把这勾魂的黑白无常打死了，赶紧的一扭身回归花果山水帘洞，往自己真身上这么一扶，这不又活过来了吗？不就没事了吗？没那个。孙悟空的原则是，你若犯我，我必犯你，你不犯我，那俺老孙一高兴还有可能犯你呢，何况你犯了我呢？好你个阎王啊，居然敢勾俺老孙的魂，这证明啊，在生死簿上还有我的名字呀，这还了得。他把掌中金箍棒这么一晃，啪，把这幽冥界呀，这城门楼子给捅了，轰隆一声，地府大门给砸碎了，噌，往里一纵身呢，抡起金箍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路是打入地府啊。说阴曹地府就没有当兵的吗？有啊，牛头马面的鬼卒多的是啊。说多的是，怎么不过来拦呢？一个呀，是这些鬼卒啊，没想到，怎么？你想想，谁敢闹阴曹地府啊？这几万年没有的事儿啊！甭管你在阳世三间，你再牛，你哪怕就是皇上，你到阴曹地府啊，你也都得害怕，都得乖乖的跟着鬼卒往里走。谁还敢反抗？谁还敢把阴曹地府大门给砸个窟窿？那还了得呀！抓起来，下十八层地狱，爬刀山，下油锅，那万劫不复啊！你还想脱生吗？还想轮回吗？所以没有一个犯葛的，没有一个在这里啊敢闹事的。那一没有人闹事啊，这个地府里的保安工作就松懈了。既然没人敢到地府闹事，那我们这些巡逻的鬼族，我们乐得呀，打个牌呀，搓个麻呀，聊个天啊，睡个觉了，谁认认真真的在这巡逻呀，在这保安呢？他们哪知道今天有个愣头青孙悟空敢往里闯啊，所以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另外一点呢，等到他们想过来拦，一看孙悟空，好家伙，手里这金箍棒啊闪闪发光，挨着死碰着伤啊，哎呀，谁敢上去啊？吓得牛头马面是四散躲藏啊。有那鬼族一看不好，一路喊着往里报信儿去了。哎呀，大王了不得啦，大王祸事来啦，外面来了个毛脸雷公大将进来啦。啊，怎么的，一下子整座地府就乱了套了。要么有那句话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这个安保工作呀，这根弦儿啊得时刻紧绷啊！不要说我们现在挺安全的啊，没有人能打我们，没有人呢能害我们，

0: 阎王殿就是这样，谁敢上阎王殿打去，哎，就有人敢打，一下子把整个阎王殿给震动了。那十大阎君平常养尊处优惯了，没遇到过危险，谁敢跟阎王爷在那瞪眼呢？没有。那没遇到过，就不知道遇到危急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一下子十个阎君都毛爪了，哎呦，怎么回事？哎呀，火势来了，有个毛脸的雷公打进来了啊！这十代冥王一听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啊，厉害的邪乎，这一会儿的功夫把我们的城门呐捣毁了，把我们鬼门关给砸塌了，把我们奈何桥给掘翻了，而且打伤了不少牛头马面子。哎呀，来来来来来了！正说着呢，孙悟空一路就打过来了。哎，十大冥王一看不好，第一反应是赶紧转身跑啊！给我站住！这孙悟空在后面喝令一声：“站住！”这十个冥王啊，不敢动弹了。怎么呢？就觉得屁股上啊，好像有什么东西戳着呢。孙悟空拿金箍棒啊，给戳住了。说金箍棒不就一个头吗？如意金箍棒啊！孙悟空这么一念咒，啪！十个脑袋，这脑袋呀、啊！都变成枪筒子了，正顶到十大冥王屁股上。我看谁敢动一动，俺老孙一抠扳机，梆梆梆，就把你们吧唧够。哎呦，可把十大冥王吓坏了，感情人家拿着AK-47来的呀、
1: 上仙、上仙饶命，上仙饶命。
0: 好嘛，阎王爷第一次向别人求饶命都吓傻了。你们十个是干嘛的？
1: 我们就是这地府的十代冥王。
0: 转过身来，
1: 十代冥王，你看我，我看你，哥哥兄弟，你转过去吧，你先转。哎呦，我不敢呐，万一我这么一转，他一扣扳机憋气够了，就你还是你来吧。我也不敢，那怎么地呀、啊？咱们一二三一起转吧，一二三转周，
0: 全转过来了。孙悟空借着鬼火这么一看，这十位呀。哎呦，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长什么模样都有。孙悟空拿着耙子棒一指他们，怎么还耙子棒啊？你想想，一根金箍棒出十个头，那不跟耙子似的？一指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报上名来。
1: 这位上仙，我等是地府的十代冥王，我是秦广王。我是楚江王，
2: 我是宋帝王，我是吴关王，
3: 我是阎罗王，
4: 我是平等王，
5: 我是泰山王，
6: 我是都市王，
7: 我是汴城王，
8: 我是转轮王。
0: 哦，原来是十代明君呢、啊、
1: 是我们十个。敢问上仙您尊姓大名啊？
0: 一问这话，孙悟空气了。哦，你们合着不认识我
1: 啊？恕我们眼拙，没看出来上仙您是谁。
0: 哼，你们既然不认得俺老孙，为什么差人来勾我？
1: 不敢不敢，这谁勾的你啊？
0: 谁呀、
1: 啊？哎呀，这肯定是临时工啊，他们干的。这勾错了，
0: 对，肯定是勾错了。哎呀，现在这些鬼族啊，这些地府工作者呀。工格做呀是太不认真了，
2: 这怎么能够把上仙您给勾过来呢？啊，那您谁不知道啊？
0: 您是谁呀？哦，合着还不知道啊？俺乃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你们可曾听过？
1: 是
0: 谁？孙悟空？
1: 听过，听过，不是你就不就是那。那孙
0: 什么空？孙悟空啊，对，孙悟空。
1: 哎呀，孙悟空上仙这名字，那这宇宙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您是哪来的？
0: 合着还没听过？孙悟空这个气呀、啊，尔等既登王位，那一个个应该是灵显感应之神，怎能对俺老孙不知呢？俺老孙自打修仙了道之后，与天地奇兽超生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让人勾我？还记这茬呢？
1: 哎呦，上仙，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我等勾你，这肯定是啊

0: 下面的人呢给勾错了。您想想啊，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呀，孙姓又是个大姓啊，感情啊是那黑白无常勾错了。嗯，把他们俩叫来，我们问问。叫不来了，已然被俺老孙打成肉饼了。哎呀呀，打得好，打得好，您不打我们也得打，这太不像话了，怎么就能把人勾错了呢？孙悟空一听你们胡说八道，常言说得好，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们把生死簿给我拿来，俺老孙一看便知。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闹地府，把这十代冥王可给吓坏了，感情这阎王爷呀那也是欺软怕硬，他们从来没见过像孙悟空这样强横的，敢打进地府，拆了奈何桥。好家伙，这是谁呀？他背景是谁呀？他要没有一点背景，他敢搅闹地府吗？啊，敢训我们这十代冥王，训得像三孙子似的吗？哎呦，你别看他的腰杆这么直啊，肯定有人给他背后撑腰啊，别得罪。哎，给他撑腰之人呢，那肯定比我们的官职要大得多得多，不然的话他敢搅闹地府吗？顺着点吧。所以呢，这十代冥王啊，哎呦，一个个的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呀，上线上先息怒，上先息怒。估摸着呀，这个事情啊是下人给办差了啊。你想想，天下同名同姓者多矣，那他们勾人的时候啊，估计该勾另外一个孙悟空，结果呢把上仙您呢给勾回来了啊。所以呢还望上仙您息怒。去你的，孙悟空恼了，你们这些做头的一旦出了事儿，全往下属身上推，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自己错了的。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既然你们说勾错了，那还不赶紧的取出生死簿，让老孙看看到底错也没错。
7: 好，立刻取，立刻取。生死簿啊，在殿上呢，请上仙登殿一览。
0: 这十代冥王啊点头哈腰，在前面引着路，孙悟空手握金箍棒在后面挺胸叠肚往前走，就登上了森罗殿呢。地府森罗殿呢， 谁到这里腿肚子都得转筋呢，阴森恐怖，是烁烁的鬼火呀。两边有10个宝座，那是十代冥王他们的座位，正中央有一个地藏菩萨呀，躲起来了。地藏菩萨有一头神兽啊，叫做谛听。孙悟空这么一打进来，地藏菩萨一皱眉呀，谁这么大胆子呀，在本座前去观看。怎么呢，刚一迈脚被谛听一口啊把这袈裟给扯住了。你扯我干嘛呀，别去别去，这人哪惹不起，此人叫孙悟空啊，法力高强啊。地藏菩萨一听他法力高强，到我这地府他还能沾得光啊，啊我会会他，我的法力难道抵不过他吗？不不不不不，不一样的事儿。您什么身份啊，您是四大菩萨之一啊，您多高的法力啊，您四海皆知啊，谁不知道地藏王菩萨呀、啊、他一孙悟空小小的一个石猴刚刚出世，您出去对付他那多失身份呢、啊。再者说了，万一你们俩真格的打起来，您说说您是胜好啊是输好啊，您胜了他那应该的呀，地藏王菩萨呀法力高强，连个猴都胜不了吗？胜个猴是应该的，没人说你好，万里有个一，您不是他的对手，您招了他的道了，哪怕就被他绊个跟头，您这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您说是不是个理儿啊？地藏菩萨一琢磨，您别说这谛听啊，哎，言之有理，还真就这个理儿。我出去我什么身份呀、啊？啊，再者说了，我多少年不降妖除魔了，很多的法术这都生疏了，万一真格的被这孙猴把我打趴下，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哎，爱怎么地怎么地，那有十代冥王了，他们处理好那是应当应分的，他们做冥王连这点小事还处理不了，那哪行啊，如果处理不了，那我做领导的回头好好的训斥他们，怎么干的工作呀，这小小的工作都处理不好，要你们十代冥王有什么用。哎，总之啊，甭管他们处理好处理不好，那跟我呀都没关系，我都有话说。还乐得呀，哎，阿谛听把门关上，我要诵经，地藏王菩萨不出去，那这个宝座就空难了，十代冥王谁也不敢坐呀。噌，孙悟空啊一晃金箍棒，他跳上去了，他不管那一套，一下子就坐到莲花台上，是面南而坐呀，把这生死簿给老孙取过来。哎，去去去，快快，赶紧的赶紧的。十代冥王赶紧的命掌案的判官是搬出来生死文簿啊，这判官不敢怠慢呐、啊，赶紧的到私房里把这生死簿全给捧出来了，恭恭敬敬的往孙悟空面前的条案上这么一放，就上去，您自己好好翻一翻。这判官呢结巴嘴，孙悟空一摆手，一旁候着，就是少啰嗦，行了。孙悟空心说，这地府都什么人呢，啊，一看都是走门子靠关系上来的，生气就开始翻看生死簿。它分类呀，有毛虫类、羽虫类啊，有鳞介类，有飞禽类，等等等等。可是翻来翻去，翻去翻来，没发现哪个类底下有猴子。怎么呢？这猴子属于灵长类，它既不属于走兽，不服那麒麟馆，又不属于飞禽，不受那凤凰侠呀，也不是鳞介，这龙也管不着，而是另外单独的有那么一本专门的灵长类。说这么分类有什么科学根据吗？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谁也不敢去问呢。总之人家地府就这么分的。孙悟空一看呢，哦，有这个簿册，他就亲自检阅呀， 从第一个猴名往下查。

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到了第1350个，写着三个字孙悟空，旁边有个小注，乃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哎，还不错，还来个善终，喝醉酒喝死了，那也是寿终正寝。判官一看这孙悟空找到了，就上仙，您查一查，就这个阳寿，就对不对，就如果不对，我立刻改。少啰嗦，俺老孙也不记得到底活了多少年多少载了，拿笔来。就来。这费劲呢，把笔捧给孙悟空。这阎罗王啊一看赶紧过来讨好啊，哎，上仙，您随意，我们这生死簿啊，可以随便改。您觉得呀，342岁呀太短了，您尽管加啊，加多少零都行啊。您看看是加个100岁呀，200岁呀，这个就不用呈报了，我说了就算了啊，无所谓，您随便来。孙悟空拿着笔告保了墨，我随便来，哎，对，您随便来，随便来就把它勾了，唰，一笔下去。孙悟空这一道记录啊给勾没了。喂，阎罗王一看，哎呀，上仙，您怎么给勾没了呢？难道不行吗？行，没问题，您随便。吓得阎罗王啊一缩脖退回来了。孙悟空勾完自己啊，那还不够啊，再往后翻，只要是自己认得的自己下面的猴子猴孙呢，他拿着笔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全给勾了。这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据说最早就孙猴干的。勾完之后，啪，把这生死簿往那判官身上一扔，存档去吧。就好啊，这哎，判官这么一翻，存什么档啊？所有猴子基本上啊都给勾完了。哎呀，孙悟空心说这多好啊啊！早知道有这个方法，我何必寻仙访道，跑到海外受苦受累的学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呀？我直接跑到阴曹地府，把我的名字这么一勾不就完了吗？不就能够长生不老了吗？这下好了，我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孙呐，哎，再也死不了喽！想到这里，孙悟空把大笔一扔，这下了账了。俺孙悟空再也不服你阴曹地府管了，俺老孙去阎冲。一纵身呢，他这一路打出了幽冥界呀。为什么还打呢？搞破坏呗。孙猴嘛，那是个猴，这一路之上没个响动，多寂寞呀！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打出去了。等到孙悟空走好久了，这十代冥王啊，这才敢长出一口气呀。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走了。赶紧调查调查，这个猴子一路打来一路打出，到底损害了咱们多少东西，哪些城门哪些桥需要补修，赶紧的啊，列出一个单子，怎么的，得上报给地藏菩萨，让地藏菩萨呀给老天爷要钱去不。这边让鬼族统计损失，这边呢十代冥王成群结队一起啊到地府翠云宫拜见地藏王菩萨。到这一看呢，翠云宫宫门紧闭，梆梆梆一敲门，有小和尚由打里面出来了。哟，十代冥王有什么事吗？我们求见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菩萨呀，哎呦，菩萨今天呢诵经到现在呀功课没做完呢啊，前面出了这么大事儿了，菩萨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菩萨从早晨起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诵经啊，他哪也没去呀，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哎呦，可出了塌天大事儿了，赶紧的去禀告一下菩萨，我等有要事求见。等着，小和尚啊进去了。其实地藏菩萨早就不诵经了。

0: 在这就等着报告呢。一听十代冥王来了，让他们进来吧。小和尚过来，把十代冥王请到地藏王菩萨面前。十代冥王全部跪倒在地，都哭了呀。哎呀，菩萨呀，刚才前面呢可发生了大事了，菩萨，您神通广大，一定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呀？我一直在诵经呢，前面出现什么事了？
1: 哎呦，是这么回事。
0: 十代冥王啊，天之家业，把孙悟空闹地府的事情给地藏王菩萨是讲述一遍呢。地藏王菩萨一听，当时就火了呀，啊，都要你们十个人有何用啊？啊，别的地方那都是一个坑一个萝卜，就咱们地府是十个坑十个萝卜，用得了那么多的阎王吗？啊，有一个阎王不就完了吗？我知道你们谁谁谁这背后啊都有人，都有靠山，谁也下不去，下不去就下不去吧，啊，让老天多给九份工资也就行了，但你们得干活呀，各位呀，啊，十代阎王干一个事儿，你们都干砸了，都干不了，你说要你们何用？啊，眼睁睁的就看着一个叫孙悟空的过来，把生死簿就勾了。眼睁睁的把人放跑了，然后都过来找我，让我给你们解决。那我给你们能解决了，要你们干嘛呀？啊，我看这个事情啊非常的严重，这一次不光要处罚这个孙悟空，我看这个地府啊也该精简精简了，我得上告天地，精简咱们地府的人员。依我看呀，留一个冥王也就是了，人多了没用啊。哎呦，地藏王菩萨一说这话呀，把这十代明君给吓得呀惶惶不可终日啊，赶紧的，哎，背地里找这地藏王菩萨走门子吧，谁走门子走得勤，谁溜须拍马溜得对，那有可能地藏王菩萨就向着谁。据说呀，后来这不阎罗王最会来事儿吗？所以后来这个地府啊逐渐的啊，十代冥王就剩下阎王爷了，就剩下那位阎罗王了，是这样吗？那就不管了，是他们地府的事儿。总之啊，他们禀告给地藏王菩萨之后，地藏王菩萨一看这事态严重了，赶紧的写奏表，是奏文上天呐。地藏王菩萨亲自坐着谛听上天宫凌霄殿了，来见玉皇大帝告状来了。到凌霄宝殿一看呢，嚯，不光自己，老朋友老熟人东海龙王敖广也跑到这里告御状来了。他告谁呀？也是孙悟空啊，孙猴子把我的宝贝如意金箍棒给我抢走了呀。原来东海龙王啊没注意那定海神针，认为就是一堆烂铁，结果后来发现呢闹了半天是个宝贝呀。孙悟空抢走之后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心疼啊。另外还有仨兄弟的披挂呢，那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孙悟空白白的抢走了，我得告你去。于是写奏表上天了，正好在这里碰到地藏王菩萨呀。两个人那么一聊，哦，感情咱俩的被告都是孙悟空啊，太好了，咱呢联合上奏吧。就到凌霄宝殿把孙悟空给告下了，说这孙悟空闹东海闹地府抢宝贝勾生死簿啊，犯下了不赦天条，往玉帝处置。玉皇大帝看完两个人的奏本，把手一挥，朕知道了，尔等先回东海地府，朕即刻遣将擒拿那妖猴，多谢陛下。东海龙君、地藏王菩萨一看告完了，回去吧。两个人一个回东海，一个入地府了。把这俩人打发走之后，玉皇大帝看看左右就问呢，这个妖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是什么出身呢？怎么就这样的有道行呢？

为什么玉皇大帝先把这龙王爷给这地藏王菩萨先撵走啊？这是俩当事人呢，当着他俩的面，那不好问孙悟空啊。玉皇大帝也得问问呢。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石猴，就敢闹东海，就敢闹地府，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啊，弄不巧这个石猴背后有靠山的。我得打听打听啊，万一这个靠山那是我的亲戚呢？万一这个靠山是如来佛，我也惹不起呀，对不对？我先打听明白喽，然后啊，我再做处决。所以呢，才把这地藏王菩萨和东海龙君先撵走了。等他俩一走，这才问孙悟空到底是何许人也，是什么出身。为什么就这般的道行？你们告诉告诉我。刚一问这话，千里眼、顺风耳这两员神将出来了。哈，启禀陛下，这个猴儿啊，我们认得。哦，尔等怎么认得？他就是300年前天产的石猴嘛。您忘了，当时他一出世啊，一撩眼皮，两道金光直冲凌霄宝殿。把您老人家的眼呢，还给晃了一下子。您当时啊，派我俩就去南天门外查看究竟。我们一看呢，是个石猴。我们向您汇报了。本来我们打算的，您呐批点经费，我们下去呀、啊、详细查看。如果这个石猴啊，是个妖孽，我们俩当时就把他除了，哪还留得到今天呢？结果呢，您省那个钱。您不让我们出差，不让我们去调研，哎，养虎为患。这猴啊，慢慢的养大了，修炼成仙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练的。人家现在呀，降龙伏虎，人家现在呀，闹龙宫，人家现在呀，闹地府，没辙了吧？这叫什么呀？省着省着，窟窿等着，不花小钱啊，就得吃大亏。我这，哎，这顺风耳、千里眼呢？这是嘴也没把门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玉皇大帝一听说谁呢？在这里找旧账啊？哦，合着是我养虎为患的呗？不不不，我没那个意思。您不是问他是谁吗？我们就详详细细的告诉您，就这么一石猴。这么说来，他也没什么背景，没什么出身呢？啊，对呀、啊，就是天生地造的。就那么一个野猴子，哦，原来如此。玉皇大帝呀、啊，放心了，闹了半天是个野猴子呀，没有什么靠山呐。那除掉他，给撵个臭虫，差不多少。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妖猴啊？陛下且慢。玉皇大帝一听，谁说且慢呢？这么一看呢？哟，只见有打仙班当中是闪出一位神仙呐，就见这位神仙呐，头顶金冠，身披素衣，须发洁白，那真是道骨仙风啊！玉皇大帝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太白长庚星，就太白金星啊。要么穿一身白衣服啊，金者白也。玉皇大帝一看是太白金星喊的，且慢，不知何意呀？啊，来听，你有什么话说呀？啊，陛下，上圣三界当中，凡是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另外这个猴子呀，乃是。天地运成之体，日月运就之身。那么好不容易现在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这也是陛下的幸事啊。哦，这是朕的什么幸事啊？啊，陛下您想啊，这个小小的猴子居然如此神通广大。如果陛下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招到上界来，大小的呢，给他那么一个官儿，然后给他解决仙籍问题。

就是给他解决个户口问题，让他以后啊在天上有这么一号。那你想想，这个猴儿还不对陛下感恩戴德，敢不效死力吗？啊，这不也显得陛下爱惜人才，收先有道吗？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呢，一个远方来的游人走进了一家商店，于是呢这个就问老板，
3: 哦先生，你的橱窗广告上写错字母了呀你，而且这个语法不通，你难道没注意吗？
4: 哎呀，不瞒您说，这样写啊，人们以为我是个笨蛋，都会来我这里买东西，趁机想捞点便宜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办法。哎呀，真要感谢这个广告，他使我生意很兴隆啊。

0: 日呢，一位画家在举办个人画展，那一位贵妇来到这个展示，站在一幅画前端详了许久，就说：
1: 哦，要是我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2: 哦，夫人，夫人，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呀。
1: 哎呀，先生，你这幅画画得太妙了！你能告诉我，这个画里这位小姐的裙子是哪个裁缝做的吗？

0: 向长期战斗在试衣间看韩剧不做饭逛大街魅力十足并掏干老爷们钱包妩媚伶俐天下无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场杀敌鬼见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晕死一片迷倒一帮的妇女同志，祝你们天天快乐万事如意。
1: 这肯定是受过什么刺激。

0: 一个英国的商人呢，每个月都要去纽约几次。那每次呢，他都要给坐在火车站旁边的出口处的那个乞丐一些钱。可是这次乞丐是一瘸一拐的向他伸出手，可还是在这个老位置。于是这个商人就是很是惊讶啊，他就问这个乞丐说
1: ：“哦，老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今天你瘸的是左腿，而一个月前你瘸的是右腿呀！哎呦，那是不是我记错了呀？”
2: 哦，您没有记错，是我自己在琢磨，我总不能老是只磨一只鞋子吧。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俩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地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地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1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1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0: 前几天啊，我是去外地出差了一趟，顺便啊给我的老娘和媳妇儿各买了一件衣服，可又害怕这个媳妇儿埋怨，所以把给老娘买的衣服谎称是给丈母娘买的。这媳妇儿一听啊，就是非常高兴了，兴冲冲的，拿着我给丈母娘买的衣服，试穿着。但我明白，丈母娘穿着是肯定瘦。于是果不其然，我刚要张嘴说不如把它给我老娘吧，谁知道我丈母娘居然高兴地说：“
1: 哎呦，我今天刚在楼下的电脑减肥中心办了张1000元的卡，哎，这正发愁减完肥后还得买衣服呢。哎，这不，减肥后的衣服就送来了。嘿，女婿想的可真周到啊！”

那天销魂的你发来信息说，销魂我们分手吧。当时我悲痛欲绝，回信息苦苦哀求，希望能挽回我们这之间将要破碎的爱情。良久你回复了信息，我以为是你回心转意，可你却说，不好意思，我发错人了

0: 一条马路上呢，一个荷包蛋正在卖命地往前跑着。这后面呢，追来了一群拿着叉子很饥饿的穷人。突然呢，荷包蛋看见牛排在前面晃悠悠地走着，哎，于是呢，这个荷包蛋就好心地说：“
1: 哎呦，哎呦，快跑快跑，你不想活了你啊！看看看看看他们。”
2: 放心放心，他们这些穷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0: 说有两个小子搁这唠嗑啊，唠嗑，完一个人就说，哎，你看着那边那犄角旮旯那女的没？看着没？长得老磕碜那个啊。500年前，大兵拒绝他以后，他就一直在这喝酒，一直在这喝酒，每次喝的都是醉醺醺。结果另外一个人说，啊，他用庆贺这么长时间吗？
1: 有一天呢，这个船主在江中正在掌着这个船的舵，那他就说，
2: 哎呀，咱们这条船刚刚到这个江心的急流当中，又偏偏遇上了大风，哎呀，太危险了，医生，怎么办呢？你说，
3: 荆芥、薄荷、金花啊。
2: 哦，哎，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3: 而这几样可都是治中风的药啊。
4: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5: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6: 一位外国的朋友不知道中国人的哪里哪里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词。一次啊，他去参加一对年轻的朋友的婚礼，

很有礼貌的赞美这个新娘是非常的漂亮，一旁的新郎却带着新娘说了一句：“哎，哪里哪里。”不料这位朋友却吓了一跳，想不到笼统的赞美中国人还不过瘾，还要举例说明吗？于是他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哎，哪里都很漂亮嘛。”结果引得是哄堂的大笑。

0: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1: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1: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0: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天呢，我看这个是赛跑比赛呢，那我对这个参加田径跑的最后一名呢，就深表遗憾呢，于是我就非常关心呢，我当然就上前就安慰他了，哎，我说，哎呦，你跑了最后一名，哎，但是你不要难过啊。结果呢，他告诉我说，哎呦，这有啥可同情的？哎，你没看见前面7个人都被我追得直跑吗你？

0: 说俩酒鬼是吧，喝多了，喝多回家以后就走蒙登了，走到铁道上，顺铁道走，踩着枕木啊。结果第一个哥们说，
1: 哎呀这楼梯太长了，我干走不到头。
0: 第二说，哎呀妈，可不咋的，这扶手啊，低的都够不着。

一个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诺说，如果你有本事使我只可以蹲半年的牢的话，那我就再多给你$1000作为酬劳。结果这个被告人终于是如愿以偿，坐了半年的牢。这律师一边收钱一边说，哎呀，这事儿啊可真是难办，太棘手了，这活太棘手，本来这法官想无罪释放，哎，太难了。

0: 有一天呢，我牙非常的疼，于是呢，我就去这个牙科啊，让这个医生来看我牙。这个医生呢就说：“哎，你张开嘴啊！”我就啊，
1: 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你的牙上有个大洞啊！
0: 哎呦，这医生，这我的牙上有洞，也不用连说3遍呢，你。
1: 没有没有，我只说了一遍，其他的是那个牙洞的回音。

0: 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游，一天啊，他坐在这个出租车上，经过凯旋门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啊问那个司机：“哎，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们的凯旋门，我们用40年才建好
0: ？”
1: 的。
0: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10年就足够了。但这个出租车经过爱丽舍宫的时候，这美国人又问这司机："嗯，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们的爱丽舍宫，哎，我们用了20年就建好了。
0: 嗯，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5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当这个出租车经过这个埃菲尔铁塔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又问这个司机了："嗯，这是什么
1: 哦，这个我不知道。那个10分钟之前我从这经过时，这儿还没有呢。

0: 我们耍大刀啊。
1: 老师就很惊讶，这学生又说，我们体育课小武术，好多人一起耍。
2: 一个男生啊，去洗澡的路上碰到了同班的一个女生，刚从这个澡堂子里面出来啊，觉得应该打一个招呼，可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啊。因为这种经历大家都有过，在这个澡堂子门前应该怎么样打招呼呢？这个男生摸了摸头之后说道一句，哎，澡堂子里面人多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和主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

0: 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1: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

0: 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期

0: 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4: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主。

0: 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6: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

0: 6本硬币。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
3: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白，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

0: 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业态提质，赋能22摄氏度清凉；嘉荫县双园联动开启一票双游新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重庆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155”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

0: 将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六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沪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网红泡泡屋通透浪漫，氛围感十足，新潮的太空舱民宿造型独特，体验感极强。各类特色民宿软硬件同步升级，优化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林海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1: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三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我还会带家人来的。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 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嘉荫古境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嘉荫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龙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互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遵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2: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市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

0: 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1: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李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日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7: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齐军的《永是有情人》，一起来听。去邮箱取信时，遇见邻居老太太，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和我聊了好半天。深秋的寒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她拉了拉围巾，神情黯淡地说：以前都是我那老伴儿出来拿邮件，他就趁机站在外面抽一支烟，抽完了才回来，因为我不让他在屋子里抽烟。现在想想真后悔，他就这一点点嗜好，我为什么不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抽烟呢？他想起逝世将近2年的老伴儿，眼中汪着泪水。头白鸳鸯失半飞，他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虽然他的女儿们周末都会回来探望他，但是夫妻情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夫妻间的相依相守，年少时是情深似海，到了老了则是义重如山。由海的波澜壮阔到山的稳重不移，是要用尽一生来体认的。总记得当年母亲说过的一个比喻，他说夫妻间的亲密就像牙齿和舌头，舌头常常被牙齿咬出血来，但过一会儿又会自然好了。我当时听了却生气地说，爸爸远在外地，离你10万8000里，连信都很少写给你，有什么牙齿把舌头咬出血来的事儿呢？母亲淡然一笑说，离远点也好，眼不见心不烦，有你就好了。母亲内心在婚姻上所受的痛苦，岂是我这少不更事的女儿所能体会的？想想母亲一生都在忍与等，忍受丈夫对她的冷落，却又等待她的归来。令人痛心的是，父母亲一生都没交谈过多少话，可是父亲临终时紧握不放的却是母亲的手。那最后的一握包含了多少忏悔，多少情谊。那是旧时代的婚姻悲剧，令人不可思议。如今有的少男少女由两心相悦而同居试婚结婚而至离婚，由相敬如宾到如水，似都不足为奇。是多变的社会形态，淡漠的人情，使人们不再重视婚姻与夫妻情呢？还是海誓山盟只是文人笔下的歌颂之词？ 北宋词人叹息，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间费泪行。而今天双方打一通电话就可情话绵绵，哪里还用得着花间？一朝不合而分手，也就不会费什么泪行了。但无论如何，男女双方由相爱而结为夫妇，情感应当是最真挚而圣洁的。记得一位长者说过幸福婚姻 ABC 的名言，夫妻要彼此欣赏，连缺点也能欣赏，要彼此相依相属，要彼此信赖，在欣赏、信赖、相属中才能享受到无穷幸福。说得真对。词人说，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这个换字不就是推心置腹，相互欣赏、信赖之意吗？说实在的，有情人成眷属不难，成了眷属要永世有情人，这才是做夫妻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清唐何韵。楼前有青唐树母，记得30多年前初搬来时，荷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世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荷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

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

是，我桥畔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片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却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着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只，而且迅速的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功夫，荷叶已经蔓延的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16个副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的凌驾于荷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其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日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鱼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往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这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狡黠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晴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400-500朵，明天又告诉我有600-700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花底下石头缝里嘎嘎啦啦，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孤土，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1000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

0: 连残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他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1997年9月16日，中秋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老子留下五千言。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有不知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按照老子内传的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神仙传说，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的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以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者是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也就是河南鹿邑东。他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经在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说：“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你很聪明，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留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东北的时候，守关的官员尹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了关上。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看，看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着中间的一条路，路上人来人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为老师。”老子道：“我老了，肚子里的那些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颠七倒八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恐怕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个字。这就是后世成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篇谈德，所以又成了道德经。尹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的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说：“时候已经不早，请放我出关。”尹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这部书稿，正想慢慢的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以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

0: 这样，太上老君就被称为道德天尊，和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的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传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就是道教的形成发展后来逐渐归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年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的教徒都会去道教的庙观祭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烧窑的盆碗匠人等等，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

0: 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见谅。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0: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4: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5: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3: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6: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3: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7: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8: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9: 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3: 用行动爱父母。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落幕；
1: 全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让科创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收获；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金洪亮，看他如何扎根基层，用一个个金点子带领乡亲们趟出致富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圆满落幕，健儿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龙江体育精神，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为盛会增添了新的内涵。
2: 伴随着会旗的交接，这场历时200多天、参赛总规模超15000人的体育盛会画上了句号。这场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场上的激情比拼，更是一次办赛理念的深刻变革，一轮以赛兴城的探索实践。本届省运会覆盖冰雪、田径、举重、球类等多个门类，最终决出859枚金牌，15项省运会纪录被打破。
3: 这回也是单项拿了3个冠军，最大愿望就是能把马拉松带到那个亚洲或者世界的舞台。
4: 我也期待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取得辉煌的成绩，把这个龙江这个精神带出去，让走出去。
2: 霹雳舞、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和围棋、桥牌等智力类项目首次进入竞赛单元，打破了传统赛事以体能项目为主的固有格局。
5: 我是跳霹雳舞的，人家说哦，街舞啊，我现在可以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省运会金牌得主。
2: 竞技的活力不止于争金夺银的高光时刻，更涌动在直面困境不轻言放弃的拼搏之中。百米飞人大战中，一名选手临近终点时摔倒，多名对手折返搀扶，大家一起缓步迈向终点，这一幕让竞技体育回归了它本真的温度。最强的对手也可能是最暖的同行者。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步举行，6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决出309枚金牌。开幕式上，残运会运动员与省运

0: 运会选手并肩列队入场，奏唱国歌时特教学校学生用手语传递力量，赛场上首次引入 AI 手语数字人为听障运动员实时播报，体育无差别人人可参与的普惠理念深植人心。不同的赛区一样的精彩，伊春的自行车赛场，鹤岗的半程马拉松赛场，哈尔滨的冰壶赛场，当单程半赛模式被打破，全省各地都在同步享受这场体育盛宴。本届省运会还专门设立了群众组足球、篮球、排球比赛，全省近600名业余运动爱好者站上了专业赛场。省运会的舞台向每一份热爱敞开，
1: 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省会这个赛场上，体验感特别不一样，助力全民健身。
0: 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对可爱的丹顶鹤琪琪和哈尔，他们不仅代表了黑龙江的体育活力，更让人联想到扎龙湿地的旖旎风光。一场优质的体育盛会不止于赛场上的一较高下，更在于赛场下的以赛赋能，以赛兴城。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正将赛事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赛会期间，作为东道主的齐齐哈尔推出观赛加烤肉、观赛加扎龙观鹤、观赛加工业遗址游三条主题线路，烤肉美食节、鹤城优品集市等文旅活动同步登场。体育加产业的链条正在延伸，赛事期间举办的体育产业博览会、冰雪装备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十家企业前来对接。体育加县域的全新尝试则让小城泰来也借着省运会火了一把。泰来县是本届省运会举重项目的赛事举办地，每一场比赛开始前，看台上都坐满了观众，赛后每一位获奖选手还会获赠一份特殊大礼包。
2: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基础，不断提升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时深化体旅商融合，使我省的体育产业不断升级扩容。
0: 当微凉的秋风掠过松嫩平原，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悠然展翅。本届省运会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刷新的赛事记录，体育的活力也不只属于赛场上的几分钟，它正在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产业升级的持久动能，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盛会虽已落幕，但活力新龙江的奔跑永不停歇。
3: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5项，带来经济效益55.3亿元，一批批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4: 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关键在于产学研用机制的全链条创新发力。全省遴选732名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让企业成为出题人，懂技术的人到一线破题。目前已累计攻克重点领域关键技术719项。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企业孵化到场景应用，黑龙江省开启了一场科技成果转化的接力跑。针对一些实验室成果不成熟、企业接不住的问题，全省备案31家概念验证中心，研判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潜力，帮助早期成果找准转化方向。备案省级中式熟化平台99家，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着力破解稳定生产和成本控制等工程化难题，以推动13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黑龙江省还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转化类人才职称评价、禁止免责等改革措施，化解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目前，全省已建成69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大学、大院、大所建设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生成企业346家。
5: 近期，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拿到了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

0: 孵化器。东北三省总共只有两家首批入选，在这里教授不用愁怎么当股东，园区给配了服务专班。
1: 见到大庆龙化能源总经理董池的时候，他正带着团队埋头修改方案，月底前他的公司就要和辽河油田正式签约。这单订单关系到一项采油新工艺的规模化落地，忙得脚不沾地的董总一年前还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的副教授，让他兴奋的不是头衔的转变，是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技术终于能变成真金白银的股份。
2: 现在是占到我们大庆龙化的这个10%的一个股份，可能未来我们的股份能达到20%、30%这样的一个份额。但同时让我最忐忑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我要去搞一个公司，我肯定是脸一抹黑的。
1: 现在的董总只做一件事，专心研发，其他都交给管家。科技园给他配了服务专班，从刻公章、开对公账户到对接上下游客户，全程有人跑腿代办。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公司房租全免，办公设备园区直接配齐，连第一笔种子融资都是管家牵头本地金融机构送来的。眼下董池团队国内领先的采油增效工艺已经在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落地验证，海外一口丹井用了他的方案，日产量直接翻番。在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像董池这样的教授老板不止一个，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庆强的公司今年订单翻了3倍，眼下现金流却断了。刘庆强一个电话打到园区，管家迅速协调银行和担保公司，用知识产权和合同订单帮他盘活了贷款。跟他同一学院的鲁世祥教授的公司最近又拿下深圳一家研发中心的新订单，最初鲁教授想叩开大庆油田的大门都几乎难如登天，是园区直接用学校信用做背书帮他拿到了入场券。在这个科技园里，每一位创业教授的背后都站着整支后勤部队。目前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149家，其中90%以上是科技型企业，60%企业深耕石油石化赛道。近3年，校企签约项目超过1300项，合同总额累计6.8亿元。
3: 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环东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把校地企拧成一股绳。未来我们要继续深耕油头化尾、油气勘探开发，拓展新能源赛道，把更多论文里的技术转变为龙江的新质生产力。
4: 眼下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开始收获，黑土地上的土特产集中上市，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更成为农户增收的金钥匙。
5: 那我现在呢是在青冈县真祥镇的旱麻采收的现场，那现在呢在我身后2台旱麻收割机正在现场作业。我们通过天空的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场面可以说特别的壮观。那这些旱麻呢需要在地里经过20多天的这个自然雨露的沤麻过程，然后呢直接送到厂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6: 往年呢我们都是在种植面积都在5000多亩，今年呢是15000亩，行情不变的情况下，一亩地得在1800块钱左右净利润。
7: 旱麻全身都是宝，表皮可加工麻制品，杆部能制成生物质颗粒碳粉，种植旱麻还能改良土壤，适配粮豆轮作，带动粮食增产。青冈县素有中国旱麻谷之称，旱麻植株高度在1.9到2.4米之间，纤维产量、出麻率和抗倒伏能力达到最优水平。现在当地已形成从种植采收到纺纱加工的全产业链。
8: 依托寒地黑土的优势，我们今年的麻品质非常高，出麻率也非常高，让我们的种植户和我们的合作社有很高的效益，也为我们全国的纺纱行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
7: 齐齐哈尔是梅里斯达乌尔族区，被称为中国洋葱之乡，是全国6大洋葱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25000多亩洋葱喜获丰收，一些种植户采用了洋葱白菜套种的新模式，每亩地比去年增收1000多元。这里种出的洋葱还拥有自己的专属 IP 形象“葱葱”，特色种植加文创让洋葱的经济效益不断攀升。在甘南县兴十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人种的巨型西瓜喜获丰收，在这里8-9、10斤的算刚及格，100斤以上的才有资格上货架，一个西瓜售价2000到3000元不等。

0: 块的。
1: 都是订单销售。其实咱们看棚里这些大西瓜都有主了，就等到斤数，然后就都陆陆续续的拉走了。
2: 100多斤的西瓜不算新鲜事，这里还种出了500多斤的南瓜，靠着现代农业大棚，星十四把巨型瓜果做成了特色经济名片。大有大的特点，小有小的灵便。同江市清河镇永发村的种植户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种起了红树莓，酸甜可口的果实80%以上远销欧洲。
3: 一亩地10000块钱的纯收益吧，下一步呢建一个冷库，以我这为中心点辐射周边村民。
2: 今年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近900万亩，涵盖蔬菜、食用菌、中药材、油料、瓜果等多个品类。立足寒地黑土优势，全省正做强寒地四小龙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让经济作物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大庆市林甸县新富村党总支书记金洪亮。这个被乡亲们称为金点子书记的年轻人，从上任以来，让小村从负债400万的产业薄弱村，变成了年收入180万的示范村。眼下新富村在他的带领下，又有了致富的新点子。
2: 记者见到金洪亮时，他正在给村里的民宿打扫卫生。
5: 村里委干部呢，这个都是义务工，游客一走我们就得上。
2: 新富村距离林甸县城只有几公里，借着中国温泉之乡的金字招牌，头脑灵活的金洪亮带着村民搞起了特色旅游，一年稳稳进账40-50万。这个刚刚完成升级的一格四季露营地，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省外游客。过去的大片荒草地，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
6: 牧民过来林甸这里泡温泉，然后转悠转悠，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特别惊喜。
2: 收拾完民宿，金洪亮又一头扎进建设工地，眼前正拔地而起的是未来供游客采摘的智能温室大棚。金洪亮准备带着乡亲们种林甸特产嘎啦果柿子，明年就能为村集体增收60万元，
7: 保证我们棚市呢也一年四季生产果蔬。两茬的情况下呢，就得达到20万斤，它是错季销售，开秤都得达到10几元。
8: 这书记忙前忙后的，都为大伙忙的。这小子一般干活，有时候自个儿整了工具，光光自个儿干的背。
2: 曾经的废弃水塘，这几天也响起了清淤的机器轰鸣声。村质保主任刘海宽正带着人加紧施工。金洪亮替大家估算了，在上冻前投下冷水鱼苗，明年村里又能多进账几十万。
9: 一开始特别累的时候也有怨言，但是一看书记都在干，书记比我们还累，那我们有啥抱怨呢？
2: 在新富村里转了一天，记者却没有遇见多少人。直到黄昏，一辆大巴车开回村里，一张张笑脸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金洪亮的又一个金点子，把闲下来的村民都组织起来，每天去大庆市进行园林绿化，大家早出晚归，干劲十足。
10: 高高兴兴上大庆，安安全全回家来，锻炼身体还挣钱。
2: 夕阳西下，孩子们还在露营地追逐玩耍。金洪亮把村里的各项工作都巡查一遍后，终于坐下来歇了口气。
7: 就是将心比心，你先付出，大家就跟着你干了，因为我在这长大的，我想把我的所有都回报给这个村儿。
2: 今年黑龙江省统筹实施2批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进一步提升公路质量，方便群众出行。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9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11: 在绥满公路 G301 松北大道至万宝镇路段，路面改造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是全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记者注意到，这条连通哈尔滨与肇东的主干道施工规模并不大，既没有大型铲车，也没有卡车排队拉运废土，旧路面就地洗爆粉碎，经过筛分拌货，当场就变废为宝，重新铺设成新路面。
12: 这种工艺相当于就是无污染无浪费，工期就计划期间。

0: 最大程度降低封路对沿线商户、村民日常出行和经营的影响。
1: 与绥满公路共线的万宝大道从哈尔滨市第48中学门前经过，这里地势低洼，过去每逢大雨，校门口就变成一片小水塘。施工单位把这个路段也纳入道路提升配套工程，增设排水边沟，把雨水引流到城市主排水管网。在百公里外，即将竣工的省道 S311 绥化至扎赖特旗段，新摊铺的沥青路面热气腾腾，施工人员正忙着给路面洒水冲凉。
2: 如果等路面自然冷却，封路时间太长，我们采用人工洒水降温的形式来对它进行降温，待那个路面温度到50度以下的时候，就能够保证他们正常通行了。
1: 紧邻绥扎公路的沿线企业正热切期盼着这条路早日改造完毕，将更多绥化以北地区的客流吸引过来。
3: 这条路修完以后呢，外来的客户参观啊、采购啊、运输更加方便了。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500平方的一个绿植盆景的展示区，打算每年举办4次花展。
1: 在大庆林甸县，随着最后一处施工围挡拆除，省道 S214 前进至胡集土默公路林甸段养护工程正式完工。作为大型农机转场和秋粮归仓的必经之路，这条贯穿当地南北的交通动脉将以焕然一新的路况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季。黑龙江省普通国省道总里程2.2万公里，今年有1591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被纳入养护工程，覆盖全省13市地的94个路段，惠及群众413万人。
4: 五大连池拥有全国最大的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21号，这个风洞吸引了全国空气动力、人工智能与结冰试验领域的专家前来，共同探讨低空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1: 在五大连池德都机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这套设备利用冬季天然低温环境模拟飞机结冰飞行状态，已完成 C909 飞机高寒地区适应性飞行试验，以及国产大飞机发动机等关键设备的结冰测试。
5: 五大连池市呢，低温冰雪期超过了120天，这个极限低温呢可以超过-40度，有配套齐全的这个机场以及非常优秀的空域资源啊，以及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可以为我们国家大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还有低空飞行器开展这个低温结冰试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这份冷资源正在成为五大连池发展低空经济的热引擎。黑龙江省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提出，支持五大连池等有条件地区申报国家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目前五大连池已建成大飞机结冰安全联合实验室试验基地，开通多条教练机实训航线，拓展低空加应急、低空加文旅等应用场景，并获得民航东北局批复，成为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
6: 未来我们机场在扩建3万平方米和跑道延长，这样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风洞基地，让五大连池的机场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7: 大庆被称为百湖之城，拥有200多处湖泊，当地把河湖治理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兰德湖就是一个场景再造、业态赋能的新范例，一处曾经的野湖滩变成了城市的网红地标。
8: 8月的兰德湖水光潋滟，绿意铺展，沿着湖岸精致的太空舱与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人漫步其中，临水垂钓，快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无人问津的野湖滩。湖畔这栋兰德湖艺术中心是用闲置多年的楼宇改造而成，不久前斩获 A 加建筑国际大奖，这个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兰德湖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看我，
10: 看他的镜头啊，好
9: 不好？哇塞，
10: 好出片。我对他的了解仅在于油田，但是这一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我说，哇，这上海的咖啡店吗？
8: 在大庆，星罗密布的湖泊占城市总面积的10%以上，得益于当地多年来的河湖综合整治

0: 一处处风景优美的河湖公园早已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而这一次的兰德湖改造则跳出了传统公园的建设思维，随着星空露营、文艺展演、红色岩穴等多元场景的落地，一条兰德湖消费带应运而生。
1: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铁人王进喜爷爷带领着他们的队伍拉的可是几十吨重的机器，那我想问一下你，
0: 走进兰德湖木屋岩穴基地，一群小学生正在聆听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这个暑期像这样的研学团队来了一波又一波，
2: 每周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愿意看，很方便大家跟孩童，然后周边的房价好像确实也起来了。
3: 普育也需要人工的一个打磨，我们现在植入了这个商业业态之后呢，它能变成一个常用常新的，有人既有人维护啊，有人体验，还能服务到人。
4: 如今呢，大庆市民已经习惯在晚饭后来到兰德湖散散步、溜溜弯儿。而最让我触动的不是这里的湖光景致，而是这片区域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蓬勃生机。
5: 七月一号实行的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已满50天，黑龙江省配套出台多项服务举措，拉动跨境消费效果明显。在黑河中央步行街、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商圈，随处可见前来游玩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他们手里拎着购物袋，专心挑选着服饰、食品等各类商品。
0: 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一切都非常棒，太好了。
5: 黑龙江省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全国对俄口岸最多的省份。入境外籍旅客中超过90%来自俄罗斯，依托独特的向北开放消费结构，黑龙江省对离境退税新政进行了因地制宜的细化完善，在起退点下调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提高至20000元，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的国家政策基础上，黑龙江省创新性的将纳税信用 M 级企业纳入备案范围，方便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龙江老字号商户快速成为退税商店。在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开展离境退税业务，打破以往退税主要集中在航空口岸的格局，支持口岸城市打造退税特色街区，配备中俄双语退税指引服务，可赶可及的便利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来黑龙江扫货。
6: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并且也特别方便获得税收减免。
5: 政策落地首月，全省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41票，退税申请单金额91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74%，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跨境消费的增长动力。
7: 今天，中国女医师协会第12届女医师学术大会在哈尔滨举行，这是大会首次落地东北地区，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女医师及学科带头人汇聚槟城。除了主会场，大会还设置了20个学科分会场，涵盖妇产科、肿瘤、心血管、重症医学等多个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女性医学人才培养、临床前沿技术转化、妇女儿童健康保障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8: 东北独特的寒地环境，我们要把这里的疾病特殊性转化成中国临床数据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慢病、地方病，助力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7: 今天，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漠河站在北极村七星广场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多名选手齐聚神州北极。赛事设置9.9公里国门征程组和5公里寻北欢乐组，途经黑龙江畔、北极哨所等地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民俗演出、特产市集、非遗互动以及多项运动体验项目。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

幽静夜里，石骨里那份从容，源自百年沧桑的指尖手印，让飘渺的情感有了声音的抒发和描写。浑身散发着椰子味道的乐器，发出红润一声。

地域之长，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手工技艺，在充盈着多元文化的海南，承载着历史感的民间手工技艺始终焕发魅力。这些民间手工艺术带着明显的海南印记，椰壶俗称椰子壳碾，集约了海南民间艺人的智慧，是黎族、汉族、呼拉弦民乐器，流行于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在海南琼剧、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及福建当地戏曲、曲艺的乐队中广泛使用，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韵味。海南俗称椰岛，椰子遍布琼州大地，聪明的海南匠人利用丰富的椰子壳、贝壳等资源，制作带着椰子文化烙印的乐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椰壶。海南传统手工艺制作的椰壶，工艺精细，音色低沉，韵味浓厚，以合奏或伴奏的形式流传于椰乡，享誉海内外。海南琼海著名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坐落在风光盈盈的万泉河畔，英雄的红色娘子军曾经在琼海大地战斗。琼海中原镇莲塘村，因村口池塘曾有莲花并蒂，久放不懈而得名。这里阡陌交错，绿树环抱，清风带瓦。椰壶制作技艺，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世国居住在这个美丽乡村。手工制作的椰壶材料大多就地取材，音质好，工艺精，受到越来越多琼剧团的欢迎。新加坡琼南剧社、海南省琼剧院、琼海市琼剧团等乐队使用的椰壶，大都出自王世国老先生之手。王世国老先生制作的椰壶，按照壶筒、壶托、壶杆、壶轴、壶弓、壶码、壶线的构件制作。壶筒先取椰壳并打磨光滑，开椰壳底部，顶部两端。

口，在椰壳侧面开圆口与方口，用作穿壶杆。粘合桐木板形成共鸣箱，并粘合椰壳开椰音窗。壶杆选竹子或高密度的红木，将木料三分之二段削圆，直径与壶筒圆口一致，将削圆的最底部削成与壶筒预留方口大小，在顶部钻两个壶轴孔。壶托，将木料两面分别磨出契合壶筒及人大腿的弧度，中间的方口固定壶杆，方口上方的铜钉用来上壶线。壶轴，将木料打磨做成圆锥状。壶弓，选用红木做成弓，用上百根马尾缠于两端。壶马，选用的扇子鼓形的蚌壳做壶马。壶线有内外弦，一粗一细。最后组装椰壶，壶杆穿过壶筒，壶托卡住壶杆，上壶轴。壶线先上内弦，再上外弦，弦穿过壶弓，在壶筒顶部用棉线固定壶杆与壶线，上壶马，一把漂亮的椰壶便完成制作。王世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村里人喜欢喊他二公，他制作的椰壶也被很多人称为二公椰壶。当悠扬的曲声从椰壶发出，那种绕梁的余音让人体验到民间手艺的神奇。年岁已高的王世国为了不让技艺失传，他动员乐感不错的二儿子王坚跟着学习椰壶制作。在青山绿水的海南，音色浑厚富有地域色彩的椰壶愈发散发着海南之声。瑟瑟椰壶声衬托着古朴的民房，绿意盎然的院落，讲述着眼前这位老匠人与椰壶结缘的故事。椰壶以大海一般的胸怀，带着椰香的印记，成为传颂琼英椰韵的海南记忆。它虔诚地展示了海南的美，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坚守。这种坚守一尘不染，有着坚定的情怀。

具乡土特色的文昌钟盘舞，流行于海南省文昌市中部地区和周边的定安县、琼海市、澄迈县、原琼山市以及东南亚琼籍华侨聚居地，因跳舞者手持钟、盘、筷、汤匙等日常生活用具作为舞蹈道具而得名。据历史记载，文昌钟盘舞起源于纪念冼夫人的闹军坡，这是海南人民以各种形式模仿当年冼夫人活动盛况，来表达对冼夫人的崇敬与怀念的习俗仪式，已经延续了千百年来。传统钟盘舞由一男一女装扮成新郎和新娘，另有一丑角共三人表演，新娘在新郎的配合下双手持叠制的瓷钟上下相击翩翩起舞，新郎以筷子击打瓷盘，丑角手持彩扇边舞边戏逗新郎新娘，动作技拙风趣。文昌钟盘舞是在民间闹军坡、婚娶、闹元宵、祝寿、入屋等喜庆日子表演的传统舞蹈，具有喜庆色彩，也叫贺喜舞，迎合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生活愿望。以其丰富的舞蹈表现力和欢快的八音伴奏效果，走进海南千家万户。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钟盘舞的表演人数已不限于三人。传统文昌钟盘舞有独特的表演风格，舞蹈动作具有鲜明的角色地位。生指手持小瓷盘跟筷子，舞步有行进步、行退步、弯流挺缩、凤鸟点水、欢快步、转跃步。旦指手持叠制小瓷钟上下相击，舞步跟生指基本相同。丑角手持彩扇，动作笨拙，风趣的戏逗生角和旦角，逗乐观众，烘托气氛。基本动作有行进步、矮子步、望娘步、欢跃步、转跃步。文昌钟盘舞的化妆、服饰、道具都十分讲究，具有典型特征。化妆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妆容表现，生角、旦角、丑角大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饰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是角色心灵的画面。服装原是文昌钟盘舞服装为古装戏服，后为民国初期礼服。生角头戴礼帽，身穿黄色长袍长裤，旦角身穿绿色长袍绿彩裤，头戴凤冠霞帔，丑角身穿蓝绿色长袍，腰系红绸带，头顶绿色圆顶帽。道具主要有钟、盘、筷、匙，生角手持小瓷盘和筷子，旦角手持小瓷钟，丑角手持彩扇。文昌钟盘舞的伴奏是海南地域特色的众多民间乐器，有唢呐、琴琴、吊壶、中阮、竹箫、
鼓、锣、钹等。八件乐器演奏而得名。在海南岛的北部、东部，人们喜欢习琴弦箫声为茶余酒后消遣，这种椰子树下的自娱自乐、合作器乐的方式，最终演变成为海南人民喜爱的乡土乐曲《海南八音》，成为中盘舞的伴奏曲，并历久不弭。曲心自有用于风，文昌中盘舞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富的舞蹈表现力、欢快的八音伴奏，向世人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海南独树一帜。文昌中盘舞自诞生至今。

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海岛文化和中原文化融汇的产物之一。椰香无垠显风情，带着乡音乡情的文昌中盘古，以绚丽多姿的风貌活跃在民间，源远流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到这样的一幕，一根弹簧绳一头绑着孩子的手腕，一头绑着家长的手腕。这种所谓的儿童安全绳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不过这原本用来保护孩子的工具，在某些场合也很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2: 在广西南宁地铁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妈妈用牵引绳带孩子乘地铁，当车门要关闭时，孩子突然冲下列车，妈妈来不及反应被关在了车里，而连接母子的牵引绳就被车门和屏蔽门夹住，所幸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打开车门才避免了悲剧发生。儿童安全绳其实是一根内含金属丝、外包胶皮的弹簧绳，拉长后可达 1.5 到2米长。消防专家告诉我们，这种绳子十分强韧，不借助专业器材很难把它拉断，所以一旦发生像案例中被不具备感应装置的地铁门夹住的情形，就会相当危险。而且就算是有感应装置的电梯门，也未必能感应到这样的绳子。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做个测试。这是一部商场电梯，我们将模拟家长使用安全绳和小朋友先后通过电梯门的情形。消防专家先进入电梯内，身后的儿童模型并未进入电梯，这时电梯能否感应到安全绳呢？我们看到电梯门竟正常关闭了，而接下来的一幕更加惊悚，电梯竟正常运行，将手绑安全绳的小朋友整个带了起来。此时身处电梯内的消防专家手腕也感受到了强大的拉力，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终止了实验。
3: 那为什么电梯没有感知到这个安全绳呢？是因为这个安全绳相对于太细了。我们的电梯一般都是使用光幕和触感两种安全模式来关闭电梯门的，而这个绳子由于很细，而且它可以弯折，所以巧妙地避开了这两种安全方式。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些安全隐患？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电梯。

0: 电梯或者是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同时进入，或者说你把孩子抱起来进入电梯。
1: 看来这安全绳也并不是万能保险，建议家长朋友带孩子通过防火门、电梯门、旋转门时，一定要采用手拉手并排的方式，让孩子始终在您的视线范围之内。除了安全绳，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会使用一种便携的三轮小推车，但曾经在南京市某医院内就发生过小推车导致扶梯急停的事件。一位父亲在扶梯上推行孩子，行至最底部时，车轮挤压扶梯，导致电梯急停，殃及到了后方乘客，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
0: 这个婴儿车的车轮相对于比较窄，和电梯急停发生危险。
1: 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就已经明文规定，携购物车、婴儿车、行李车的乘客建议不要乘坐自动扶梯。所以家长朋友们，在您带宝宝外出时，无论是推行小推车还是婴儿车，都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2: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使用安全绳要注意，经过平地门或者是乘坐电梯的时候，应和孩子并排进入或者是抱起孩子。在使用儿童小推车的时候呢，也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0: 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将正确政机关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六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互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网红泡泡屋通透浪漫，氛围感十足，新潮的太空舱民宿造型独特，体验感极强。各类特色民宿软硬件同步升级，优化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林海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1: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三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还会带家人来的。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嘉荫古境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嘉荫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龙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

0: 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护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遵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1: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市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金陵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0: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礼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式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到这样的一幕，一根弹簧绳一头绑着孩子的手腕，一头绑着家长的手腕。这种所谓的儿童安全绳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不过这原本用来保护孩子的工具，在某些场合也很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威胁。
7: 在广西南宁地铁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妈妈用牵引绳带孩子乘地铁，当车门要关闭时，孩子突然冲下列车，妈妈来不及反应，被关在了车里，而连接母

0: 子的牵引绳就被车门和屏蔽门夹住，所幸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打开车门才避免了悲剧发生。儿童安全绳其实是一根内含金属丝、外包胶皮的弹簧绳，拉长后可达 1.5 到2米长。消防专家告诉我们，这种绳子十分强韧，不借助专业器材很难把它拉断，所以一旦发生像案例中被不具备感应装置的地铁门夹住的情形，就会相当危险。而且就算是有感应装置的电梯门，也未必能感应到这样的绳子。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做个测试。这是一部商场电梯，我们将模拟家长使用安全绳和小朋友先后通过电梯门的情形。消防专家先进入电梯内，身后的儿童模型并未进入电梯。这时电梯能否感应到安全绳呢？我们看到电梯门竟正常关闭了，而接下来的一幕更加惊悚，电梯竟正常运行，将手绑安全绳的小朋友整个带了起来。此时身处电梯内的消防专家手腕也感受到了强大的拉力，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终止了实验。
1: 那为什么电梯没有感知到这个安全绳呢？是因为这个安全绳相对于太细了。我们的电梯一般都是使用光幕和触感两种安全模式来关闭电梯门的，而这个绳子由于很细，而且它可以弯折，所以巧妙地避开了这两种安全方式。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些安全隐患？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电梯或者是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同时进入，或者说你把孩子抱起来进入电梯。
0: 看来这安全绳也并不是万能保险，建议家长朋友带孩子通过防火门、电梯门、旋转门时，一定要采用手拉手并排的方式，让孩子始终在您的视线范围之内。除了安全绳，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会使用一种便携的三轮小推车，但曾经在南京市某医院内就发生过小推车导致扶梯急停的事件。一位父亲在扶梯上推行孩子，行至最底部时，车轮挤压扶梯，导致电梯急停，殃及到了后方乘客，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
1: 这个婴儿车的车轮相对于比较窄，很容易就卡在了这个电梯的缝里面，导致电梯急停发生危险。
0: 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就已经明文规定，携购物车、婴儿车、行李车的乘客建议不要乘坐自动扶梯。所以家长朋友们，在您带宝宝外出时，无论是推行小推车还是婴儿车，都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2: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使用安全绳要注意经过屏蔽门或者是乘坐电梯的时候应和孩子并排进入，或者是抱起孩子。在使用儿童小推车的时候呢，也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

0: 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美猴王孙悟空喝酒喝大了，喝多大呀？把自己给醉死了。要不说这酒啊，不能太贪杯，酒大伤身呢。这么大一美猴王，神通广大呀，跟菩提祖师已然学会了不老之术，哎，居然给喝死了。你看，这大概也属于猝死吧。说怎么见得死了呢？碰到黑白无常了，迷迷糊糊，孙悟空就觉得呀，眼前出现了两个鬼族啊，一黑一白，一高一矮，是一胖一瘦。这白的这个细高挑，吊梢眉毛，三角眼，鹰钩鼻子，吊着3尺多长血红血红的红舌头，但是呢嘴角往上翘着，脸上带出一种诡异的色彩，头上戴一个尖白帽子，白帽子上面写着4个字，一见生财。这位是白无常啊。说白无常的帽子上为什么要写一见生财呢？哎，这可有意思了。说白无常啊，哎，有的叫白爷，有的叫七爷，据说他原名叫谢必安。这白无常呢为人不错，哎，乐呵呵的。比方说如果你碰到了白无常，旁边没黑无常，可能未必是坏事。怎么呢？有可能人家不是来勾你的魂的，就由打你这地方经过，你碰到他发财了。怎么发财了呢？这白无常啊，脖子上带着一串元宝，啊，银元宝。说带这玩意儿干嘛呢？有可能啊，是白无常爱美，就拿着银元宝啊做自己项链了。说不嫌沉呢？不嫌呀，有钱人嘛。你看很多的有钱大老板啊，光着一头，带着一大金链子，就那金链子都一指头粗，那玩意带长了脖子受得了吗？颈椎要出事儿啊。还不管，我有钱，显示我富贵的身份。估计白无常啊也是这么琢磨的。总之出去的时候总是在脖子上挂上一串银元宝。那位说他带着银元宝，我们能发什么财呢？哎，这个白无常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只要是遇到别人呢朝他扔东西，他必定拿东西啊再给别人扔回去，他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你如果碰到白无常啊，别跑，没关系。哎，白无常这个人呢挺乐呵的，你赶紧的看看左右地上啊，或者是哪个地方有没有砖头瓦块石子啊土克拉呀。说实在没有，拿手机拽他，把手机扔了啊，别吝惜，扔了手机能赚更多的钱。怎么的？我们不说了吗？这个白无常有毛病啊，只要是你拿东西扔他，你扔他一石子儿，哟，这白无常啊就生气了，心说话，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扔我呀？你扔我呀我也得扔你。他就这个性格嘛，他拿什么扔啊？他找不到东西，一低头最方便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银元宝，摘下一个，你扔我呀，我扔你，扔就扔给你一个银元宝。你想想，是你手机值钱呢还是那一个大银坨子值钱呢？不赔，你再扔啊，找一石子扔，又扔过去了。白无常一看，你还扔我，再摘一个扔，又给你扔回来了。你再使一个扔，又扔过去了。白无常再摘一个嘣，又给你扔过来了。总之啊，见到白无常你就跟他打克拉仗。什么时候啊扔的白无常一低脑袋，哟，自己挂的 那些银元宝全

部扔完了。这时白无常才一跺脚，是拂袖而去，生气了，不跟你干了，等我再带一串银元宝，我再来揍你。他走了，那你这边呢，就落一堆银元宝啊，这不就是一箭生财吗？所以遇到白无常是好事，但如果碰到黑无常，哎呦，就那位范无咎，您听的名字叫范无咎，称黑爷、矮爷、八爷都说他，如果您碰到他呀，赶紧跑。怎么呢？这黑无常戴的黑帽子上面也写着四个字，叫天下太平。那他是脾气暴躁啊，你要敢得罪他呀，他马上把你太平了。所以遇到黑无常赶紧跑，遇到白无常没事儿。说两个我都碰到了怎么办呢？那你别跑了，如果都碰到了，就证明这个人呢阳寿到了，黑白无常来勾你的魂来了。所以孙悟空今天碰到的就是黑白无常啊，孙悟空不认得呀，他哪有说书人懂那么多呢？这一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手里拿着铁链子，另一个手里拿着一张批文，批文上写着三个字，孙悟空，这三个字他认得。但没等孙悟空反应过来呢，他今天喝着酒啊，也是喝得够多的，头晕脑胀，还没等反应过来呢，黑白无常已然到了身边了。黑无常一抖了手，哗啦楞，把手里的这勾魂锁就扔出来了，噗，就给孙悟空脖子呀给套上了，然后一牵，走你。孙悟空啊，就觉得呜，身子这么一飘，再回头看，哎呦，就见在那松树底下还躺着一个自己，然后再看自己呀，这身体变透明了，恍恍惚惚，荡荡飘飘，这怎么回事呢？哎呦，感情这两位把我的魂儿给我从肉体上勾出来了，这要把我带哪去呀？孙悟空现在呀，喝酒喝得太迷糊了，眼前发花，不由自主的踉踉跄跄的跟着两个人往前走。这黑白无常也不说话，勾魂索命，跟你有什么话可说的？就牵着孙悟空的魂灵径直往前走，飘荡荡荡飘飘，走不多时就来到了一座城边。孙悟空就觉得呀，四周啊昏昏暗暗，阴阴沉沉，非白不白，是非黑不黑，好像混沌一片，令人不寒而栗呀。等来到这座城边啊，孙悟空被这风这么一吹，这酒啊慢慢的就醒了。他抬头这么一看，哦，就见这座城上面呢挂着一块铁牌，铁牌之上镌着三个大字，幽冥界。哦，孙悟空突然间就醒悟了，幽冥界，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为什么我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自言自语这么一嘟囔。这黑白无常乐了，你怎么到这？我二人领了阎王之命，特来勾你，这叫阎王让你三经死，谁人敢留到五经？随我们往里走吧。嗯，孙悟空一听，什么？这个地方莫非是阴曹地府不成？嘿嘿嘿，正是这个地方，往里走吧，别客气了。说着往里就拽链子，孙悟空一下子被铁链子给攥住了。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然不服他阎王管辖了，怎么又趁着俺老孙在那喝醉酒朦胧之际赶来勾我呀？黑白无常一看，我们勾人无数，还真没见过一个人到这个地方不往里走的。哎，你看看，在这幽冥界大门之上贴了一

对联，你自己念念，自己瞅瞅。孙悟空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在幽冥界这个大牌子底下呀，有一大门，大门左右这门框上贴着两副对联，还有横批呢。一看上联写的是杨氏三间为非作歹任由你，下联配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好啊，四个字你可来了。哦，这副对联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不写得很清楚吗？就说呀，甭管你这人在阳世三间再有能为，终有死的一天呐，谁都得到这个地方来报道，所以今天你可来了，要的就是你，跟我们赶紧往里走吧，少废话。咔啦啦啦，这黑白无常啊又往里拉孙悟空，这一拉呀可把孙悟空给气坏了。怎么孙悟空现在呀有点生师傅的气，生菩提祖师的气？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教给了我一个啊躲避生死的方法吗？而且后来你告诉我了，我按照这个方法修行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只不过未来呀有三灾啊，什么火灾、雷灾、风灾，躲过三灾那就与天地齐寿了。为了躲三灾，躲这种不可抗力，你才又教给我地煞术72般变化呀，我都学了，都认认真真的学会了，你可没告诉我这阎王爷还能够趁我喝醉酒勾我的魂啊，还有这么一道不可抗力呀。另外呢，孙悟空也生着阎王爷的气，你这十殿阎君干嘛吃的呀？你看生死簿花眼了啊？生死簿上还有我的名字吗？俺老孙已然练就了长生不老之术了，怎么还来勾我呀？有道义没道义呀？而且趁着我喝醉酒啊，我喝醉酒就拿你们没辙了，我喝醉酒法术就降低了，没那个。孙悟空啊是越想越生气，拿链子往后这么一拽，俺老孙不去。黑白无常一听乐了，什么不去？还有到这个地方不去的？没那个呀，少要啰嗦，赶紧跟我们走，态度好点，一会儿啊见到十殿阎君就按照你在阳世三间所作所为正常的判，该投胎的投胎，该下地狱的下地狱。如果你在这里胆敢闹事，态度不好，抗拒者从严，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阳世三间你多有功绩，到这里哎呦噗噗。怎么呢？孙悟空急了，听你说这话呀，当时是撤出金箍棒，梆梆两棒子，再看着黑白无常给打成肉泥了，说这俩鬼差再打死他们跑哪去呀？那就是另外一套程序了。总之人家呢

若犯我，我必犯你，你不犯我，那俺老孙一高兴还有可能犯你呢，何况你犯了我呢。好你个阎王啊，居然敢勾俺老孙的魂，这证明啊在生死簿上还有我的名字呀，这还了得。他把掌中金箍棒这么一晃，啪，把这幽冥界呀这城门楼子给捅了，轰隆一声，地府大门给砸碎了，噌，往里一纵身呢，抡起金箍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路是打入地府啊。说阴曹地府就没有当兵的吗？有啊，牛头马面的鬼族多的是啊，说多的是来拦呢。一个呀是这些鬼族啊没想到，怎么你想想，谁敢闹阴曹地府啊，这几万年没有的事儿啊。甭管你在阳世三间你再牛，你哪怕就是皇上，你到阴曹地府啊你也都得害怕，都得乖乖的跟着鬼族往里走，谁还敢反抗，谁还敢把阴曹地府大门给砸个窟窿，那还了得呀，抓起来下十八层地狱，爬刀山下油锅，那万劫不复啊，你还想脱生吗？还想轮回吗？所以没有一个犯葛的，没有一个在这里啊敢闹事儿的。那一没有人闹事儿啊，这个地府里的保安工作就松懈了。既然没人敢到地府闹事儿，那我们这些巡逻的鬼族我们乐得呀，打个牌呀，搓个麻呀，聊个天啊，睡个觉了，谁认认真真的在这巡逻呀，在这保安呢？他们哪知道今天有愣头青孙悟空敢往里闯啊，所以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另外一点呢，等到他们想过来拦，一看孙悟空，好家伙，手里这金箍棒啊闪闪发光，挨着死碰着伤啊，哎呀，谁敢上去啊，吓得牛头马面是四散躲藏啊。有那鬼族一看不好，一路喊着往里报信儿去了，哎呀，大王了不得啦，大王祸事来啦，外面来了个毛脸雷公大将进来啦。啊，怎么的，一下子整座地府就乱了套了。要么有那句话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这个安保工作呀，这根弦儿啊得时刻紧绷啊！不要说我们现在挺安全的啊，没有人能打我们，没有人呢能害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安安平平的过太平日子不就完了吗？不，防范工作时刻得绷紧弦呢，指不定哪天这天灾人祸就降下来，一降下来就容易杀人一个措手不及呀。等到那个时候，找人人没有，用钱钱不足，就毛了爪了。阎王殿就这样，谁敢上阎王殿打去，哎，就有人敢打，一下子把整个阎王殿给震动了。那十大阎君平常养尊处优惯了，没遇到过危险，谁敢跟阎王爷在那瞪眼呢？没有，那没遇到过，就不知道遇到危急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一下子十个阎君都毛爪了，哎呦，怎么回事？哎呀，祸事来了，有个毛脸的雷公打进来了啊！这十代冥王一听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啊，厉害的邪乎，这一会儿的功夫把我们的城门呐捣毁了，把我们鬼门关给砸塌了，把我们奈何桥给掘翻了，而且打伤了不少牛头马面的。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正说着呢，孙悟空一路就打过来了。哎，十大明王一看不好，第一反应是赶紧转身跑啊，给我站住。孙悟空在后面喝令一声站住。这十个明王啊不敢动弹了，怎么呢，就觉得屁股上啊好像有什么东西戳着呢。孙悟空拿金箍棒啊给戳住了，说金箍棒不就一个头吗，如意金箍棒啊。孙悟空这么一念咒，啪，十个脑袋，这脑袋呀都变成枪筒子了，正顶到十大明王屁股上。我看谁敢动一动，俺老孙一抠扳机，梆梆梆

0: 就把你们吧唧够！哎呦，可把十大明王吓坏了，感情人家拿着 AK-47 来的呀！
1: 上仙，上仙饶命，上仙饶命！
0: 好嘛，阎王爷第一次向别人求饶命，都吓傻了。你们十个是干嘛的？
1: 我们就是这地府的十代冥王。
0: 转过身来，
1: 十代冥王，你看我，我看你，哥哥兄弟，你转过去吧，你先转，你先转。哎呦，我不敢呐，万一我这么一转，他一扣扳机憋气够了就。你还是你来吧，我也不敢。那怎么地呀？咱们一二三一起转吧，一二三转住，
0: 全转过来了。孙悟空借着鬼火这么一看，这十位呀，哎呦，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长什么模样都有。孙悟空拿着耙子棒一指他们，怎么还耙子棒啊？你想想，一根金箍棒出十个头，那不跟耙子似的？一指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报上名来！
1: 这位上仙，我等是地府的十代冥王。我是秦广王，我是楚江王，
2: 我是宋帝王，我是武官王，
3: 我是阎罗王，
4: 我是平等王，
5: 我是泰山王，
6: 我是都市王，
7: 我是汴城王，
8: 我是转轮王。
0: 哦。原来是十代明君呐，
1: 是我们十个。敢问上仙，您尊姓大名啊？
0: 一问这话，孙悟空气了。哦，你们合着不认识我
1: 啊？恕我们眼拙，没看出来上仙，您是谁？
0: 哼，你们既然不认咱老孙，为什么差人来勾我？
1: 不敢不敢，这谁勾的你呀？
0: 谁呀？
1: 哎呀，这肯定是临时工啊，他们干的。这勾错了，
0: 肯定是勾错了。
1: 哎呀，现在这些鬼族啊，这些地府工作者呀，工作呀，是太不认真了。
2: 这怎么能够把上仙您给勾过来呢？啊，那您谁不知道啊？哎，这您是谁呀？
0: 哦，合着还不知道啊？俺乃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你们可曾听过？
1: 谁？
0: 孙悟空？
1: 听过，听过。不是，这不就是那孙什么空？孙悟空啊，对，孙悟空。哎呀，孙悟空上仙这名字，那这宇宙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您是哪来的？
0: 合着还没听过？孙悟空这个气呀，尔等既登王位，那一个个应该是灵显感应之神。怎能对俺老孙不知呢？俺老孙自打修仙了道之后，与天地奇兽超生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让人勾我？
1: 还记这茬呢？
0: 哎呦，上仙，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我等勾你，这肯定是啊，下面的人呢，给勾错了。您想想啊，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呀，孙姓又是个大姓。感情啊，是那黑白无常勾错了。把他们俩叫来，我们问问。
1: 叫不来了，已然被俺老孙打成肉饼了。
0: 哎呀呀，打得好，打得好！您不打，我们也得打，这太不像话了，
2: 怎么就能把人勾错了呢？
0: 孙悟空一听，你们胡说八道。常言说得好，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们把生死簿给我拿来，俺老孙一看，便知。
9: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多心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孙悟空到地府，把这十代冥王可给吓坏了。感情这阎王爷呀，那也是欺软怕硬，他们从来没见过像孙悟空这样强横的，敢打进地府。拆了奈何桥，好家伙，真谁呀？他背景是谁呀？他要没有一点背景，他敢搅闹地府吗？啊，敢训我们这十代冥王，训得像三孙子似的吗？哟，你别看他的腰杆这么直啊，肯定有人给他背后撑腰啊，别得罪。哎，给他撑腰之人呢，那肯定比我们的官职要大得多得多，不然的话他敢搅闹地府吗？顺着点吧。所以呢，这十代冥王啊，哎呦，一个个的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呦，上仙息怒，上仙息怒。估摸着呀，这个事情啊是下人给办差了啊。你想想，天下同名同姓者多矣，那他们勾人的时候啊，估计该勾另外一个孙悟空，结果呢把上仙您呢给勾回来了啊。所以呢还望上仙您息怒。去你的，孙悟空恼了，你们这些做头的一旦出了事儿，全往下属身上推，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自己错了的。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既然你们说勾错了，那还不赶紧的取出生死簿，让老孙看看到底错也没错。
6: 立刻取，立刻取。生死簿啊，在殿上呢，请上仙登殿一览。
5: 这十代冥王啊，点头哈腰，在前面引着路。孙悟空手握金箍棒，在后面挺胸叠肚往前走。就登上了森罗殿呢，地府森罗殿呢，谁到这里腿肚子都得转筋呢，阴森恐怖，是烁烁的鬼火呀。两边有十个宝座，那是十代冥王他们的座位，正中央有一个最大的莲花宝座，感情这个宝座呀是地狱的教主，地狱里面权力最大的地藏王菩萨他的宝座。说地藏菩萨怎么没来呀？地藏菩萨呀躲起来了。地藏菩萨有一头神兽啊，叫做谛听。孙悟空这么一打进来，地藏菩萨一皱眉呀，谁这么大胆子呀，在本座前去观卡物。怎么呢？刚一迈脚，被谛听一口啊把这袈裟给扯住了。你扯我干嘛呀？别去，别去，这人呢惹不起。此人叫孙悟空啊，法力高强啊。地藏菩萨一听他法力高强，到我这地府他还能沾得光啊？啊，我会会他，我的法力难道抵不过他吗？不一样的事儿。您什么身份呀？您是四大菩萨之一呀，您多高的法力呀？您四海皆知啊，谁不知道地藏王菩萨呀？他一孙悟空小小的一个石猴刚刚出世，您出去对付他那多失身份呢。再者说了，

一你们俩真搁这打起来，您说说，您是胜好啊，是输好啊？您胜了他，那应该的呀，地藏王菩萨呀，法力高强，连个猴都胜不了吗？胜个猴是应该的，没人说你好。万里有个一，您不是他的对手，您招了他的道了，哪怕就被他绊个跟头，您这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您说是不是个理儿啊？地藏菩萨一琢磨，您别说，这谛听啊，哎，言之有理，还真就是个理儿。我出去我什么身份呀？啊，再者说了，我多少年不降妖除魔了，很多的法术这都生疏了，万一真格的被这孙猴把我打趴下，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哎，爱怎么立怎么立，那有十代冥王了，他们处理好那是应当应分的，他们做冥王连这点小事儿还处理不了，那哪行啊？如果处理不了，那我做领导的回头好好的训斥他们，怎么干的工作呀？这小小的工作都处理不好，要你们十代冥王有什么用？哎，总之啊，甭管他们处理好处理不好，那跟我呀都没关系，我都有话说。还乐得呀，哎，阿弟听，把门关上，我要诵经，地藏王菩萨不出去，那这个宝座就空难了，十代冥王谁也不敢坐呀。噌，孙悟空啊一晃金箍棒，他跳上去了，他不管那一套，一下子就坐到莲花台上，是面难而坐呀，把这生死簿给老孙取过来。哎，去快，赶紧的赶紧的。十代冥王赶紧的命掌案的判官是搬出来生死文簿啊，这判官不敢怠慢呐，赶紧的到私房里把这生死簿全给捧出来了，恭恭敬敬的往孙悟空面前的条案上这么一放，就上去，你生死簿圈在这里，您自己就好好翻一翻。这判官呢结巴嘴，孙悟空一摆手，一旁候着。哎，就是少啰嗦。孙悟空心说，这地府都什么人呢？啊，一看都是走门子靠关系上来的，生气就开始翻看生死簿。他分类呀，有毛虫类、羽虫类啊，有临界类，有飞禽类，等等等等。可是翻来翻去，翻去翻来，没发现哪个类底下有猴子。怎么呢？这猴子属于灵长类，它既不属于走兽，不服那麒麟馆，又不属于飞禽，不受那凤凰侠呀，也不是临界，这龙也管不着，而是另外单独的有那么一本专门的灵长类。说这么分类有什么科学根据吗？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谁也不敢去问呢。总之人家地府就这么分的。孙悟空一看呢，哦，有这个簿册，他就亲自检阅呀，从第一个猴名往下查，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到了第1350个，写着三个字孙悟空，旁边有个小注，乃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哎，还不错，还来个善终，喝醉酒喝死了，那也是寿终正寝。判官一看这孙悟空找到了，就上前，您查一查，就这个阳寿，就对不对？就如果不对，我立刻改。少啰嗦，俺老孙也不记得到底活了多少年多少载了，拿笔来。就来。这费劲呢，把笔捧给孙悟空。这阎罗王啊一看，赶紧过来讨好啊。哎，上仙，您随意，我们这生死簿啊，可以随便改。您觉得呀，342岁呀太短了，您尽管加。加多少零都行啊，您看看是加个100岁呀、200岁呀，这个就不用呈报了，我说了就算了啊，无所谓，无所谓，您随便来。

0: 拿着笔告保了墨，我随便来，哎，对，您随便来，随便来就把他勾了，唰，一笔下去，孙悟空这一道记录啊，给勾没了。
1: 喂，阎罗王一看，哎呀，上仙，您怎么给勾没了呢？
0: 难道不行吗？
1: 行，没问题，您随便，您随便。
0: 吓得阎罗王啊，一缩脖退回来了。孙悟空勾完自己啊，那还不够啊，再往后翻，只要是自己认得的自己下面的猴子猴孙呢，他拿着笔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全给勾了。这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据说最早就孙猴干的。勾完之后，啪，把这生死簿往那判官身上一扔，存档去吧。就好啊，这哎，判官这么一翻，存什么档啊？所有猴子基本上啊，都给勾完了。哎呀，孙悟空心说，这多好啊！啊，早知道有这个方法，我何必寻仙访道，跑到海外受苦受累的学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呀？我直接跑到阴曹地府，把我的名字这么一勾，不就完了吗？不就能够长生不老了吗？这下好了，我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孙呐，哎，再也死不了喽！想到这里，孙悟空把大笔一扔，这下了账了，俺孙悟空再也不服你阴曹地府管了，俺老孙去阎通。一纵身呐，他这一路打出了幽冥界呀。为什么还打呢？搞破坏呗，孙猴嘛，那是个猴，这一路之上没个响动，多寂寞呀！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打出去了。等到孙悟空走好久了，这十代冥王啊，这才敢长出一口气呀！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走了！嘿，赶紧调查调查，这个猴子一路打来一路打出，到底损害了咱们多少东西，哪些城门哪些桥需要补修，赶紧的啊，列出一个单子，怎么的，得上报给地藏菩萨，让地藏菩萨呀，给老天爷要钱去不。这边让鬼族统计损失，这边呢，十代冥王成群结队一起呀，到地府翠云宫拜见地藏王菩萨。到这一看呢，翠云宫宫门紧闭，梆梆梆一敲门，有小和尚由打里面出来了。哟，十代冥王有什么事吗？
2: 我们求见地藏王菩萨。
0: 啊，地藏王菩萨呀，哎呦，菩萨今天呢诵经，到现在呀功课没做完呢。前面出了这么大事儿了，菩萨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菩萨从早晨起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诵经啊，他哪也没去啊。前面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呦，可出了塌天大事儿了，赶紧的去禀告一下菩萨，我等有要事求见。
0: 好，等着。小和尚啊进去了，其实地藏菩萨早就不诵经了，在这就等着报告呢。一听十代冥王来了，让他们进来吧。小和尚过来把十代冥王请到地藏王菩萨面前，十代冥王全部跪倒在地都哭了呀。
2: 哎呀菩萨呀，刚才前面呢可发生了大事了，菩萨您神通广大一定知道了。
0: 我知道什么呀？我一直在诵经呢，前面出现什么事了？
2: 哎呦，是这么回事。
0: 十代冥王啊，天之家业，把孙悟空闹地府的事情给地藏王菩萨是讲述一遍呢。地藏王菩萨一听当时就火了呀，啊，都要你们十个人有何用啊？啊，别的地方那都是一个坑一个萝卜，就咱们地府是十个坑十个萝卜，用得了那么多的阎王吗？啊，有一个阎王不就完了吗？我知道你们谁谁谁这背后啊都有人，都有靠山，谁也下不去，下不去就下不去吧，啊，让老天多给九份工资也就行了，但你们得干活呀，各位啊，十代阎王干一

个事儿你们都干砸了，都干不了，你说要你们何用？眼睁睁的就看着一个叫孙悟空的过来把生死簿就勾了，眼睁睁的把人放跑了，然后都过来找我，让我给你们解决。那我给你们能解决了，要你们干嘛呀？啊，我看这个事情啊非常的严重，这一次不光要处罚这个孙悟空，我看这个地府啊也该精简精简了，我得上告天地，精简咱们地府的人员，依我看呀，留一个冥王也就是了，人多了没用啊。哎呦，地藏王菩萨一说这话呀，把这十代明君给吓得呀惶惶不可终日啊，赶紧的背地里找这地藏王菩萨走门子吧，谁走门子走得勤，谁溜须拍马溜得对，那有可能地藏王菩萨就向着谁。据说呀后来这不阎罗王最会来事儿吗，所以后来这个地府啊逐渐的十代冥王就剩下阎王爷了，就剩下那位阎罗王了，是这样吗？那就不管了，是他们地府的事儿。总之啊，他们禀告给地藏王菩萨之后，地藏王菩萨一看这事太严重了，赶紧的写奏表，是奏文上天呐。地藏王菩萨亲自坐着谛听上天宫凌霄殿了，来见玉皇大帝告状来了。到凌霄宝殿一看呢，嚯，不光自己，老朋友老熟人东海龙王敖广也跑到这里告御状来了。他告谁呀？也是孙悟空啊，孙猴子把我的宝贝如意金箍棒给我抢走了呀。原来东海龙王啊没注意那定海神针，认为就是一堆烂铁，结果后来发现的闹了半天是个宝贝呀。孙悟空抢走之后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心疼啊。另外还有仨兄弟的皮褂呢，那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孙悟空白白的抢走了，我得告你去。于是写奏表上天了，正好在这里碰到地藏王菩萨呀，两个人那么一聊，哦，感情咱俩的被告都是孙悟空啊，太好了，咱呢联合上奏吧，就到凌霄宝殿把孙悟空给告下了，说这孙悟空闹东海闹地府抢宝贝勾生死簿啊，犯下了不赦天条，往玉帝处置。玉皇大帝看完两个人的奏本，把手一挥，朕知道了，尔等先回东海地府，朕即刻遣将擒拿那妖猴，多谢陛下。东海龙君地藏王菩萨一看告完了，回去吧，两个人一个回东海一个入地府了。把这俩人打发走之后，玉皇大帝看看左右就问呢，这个妖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是什么出身呢？怎么就这样的有道行呢？为什么玉皇大帝先把这龙王爷给这地藏王菩萨先撵走啊？这是俩当事人呢，当着他俩的面那不好问孙悟空啊，玉皇大帝也得问问呢。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石猴就敢闹东海就敢闹地府，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啊，弄不巧这个石猴背后有靠山的，我得打听打听啊，万一这个靠山那是我的亲戚呢，万一这个靠山是如来佛，我也惹不起呀，对不对？我先打听明白了，然后啊我再做处决，所以呢才把这地藏王菩萨和东海龙君先撵走了。等他俩一走，这才问孙悟空到底是何许人也，是什么出身，为什么就这般的道行，你们告诉告诉我。刚一问这话，千里眼顺风耳这两员神将出来了，哈，启禀陛下，这个猴儿啊我们认得。哦，尔等怎么认得？他就是300年前天

0: 产的石猴吗？您忘了，当时他一出世啊，一撩眼皮，两道金光直冲凌霄宝殿，把您老人家的眼呢还给晃了一下子。您当时啊，派我俩就去南天门外查看究竟。我们一看呢，是个石猴，我们向您汇报了。本来我们打算的，您呐批点经费，我们下去啊详细查看。如果这个石猴啊，是个妖孽，我们俩当时就把他除了。哪还留得到今天呢？结果呢，您省那个钱，您不让我们出差，不让我们去调研，哎，养虎为患，这猴啊慢慢的养大了，修炼成仙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练的，人家现在呀降龙伏虎，人家现在呀闹龙宫，人家现在呀闹地府，没辙了吧？这叫什么呀？省着省着窟窿等着，不花小钱啊就得吃大亏。我这哎，这顺风耳千里眼呢，这是嘴也没把门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玉皇大帝一听，说谁呢？在这里找旧账啊？哦，合着是我养虎为患的呗？不，我没那个意思。您不是问他是谁吗？我们就详详细细的告诉您，就这么一个石猴。这么说来，他也没什么背景，没什么出身呢啊？对呀、啊，就是天生地造的，就那么一个野猴子。哦，原来如此。玉皇大帝呀、啊，放心了，闹了半天是个野猴子呀，没有什么靠山的，那除掉他，给撵个臭虫差不多少。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妖猴啊？陛下且慢。玉皇大帝一听，谁说且慢呢？这么一看呢，哟，只见有打仙班当中是闪出一位神仙呐。就见这位神仙呐，头顶金冠，身披素衣，须发洁白，那真是道骨仙风啊。玉皇大帝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太白长庚星，就太白金星啊，要么穿一身白衣服啊，金者白也。玉皇大帝一看是太白金星喊的且慢，不知何意呀。老爱卿，你有什么话说呀？陛下，上圣三界当中，凡是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另外这个猴子呀，乃是天地欲成之体，日月运就之身，那么好不容易现在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这也是陛下的姓氏啊。哦，这是朕的什么姓氏啊？陛下您想啊，这个小小的猴子居然如此神通广大，如果陛下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招到上界来，大小的呢给他那么一个官，然后给他解决仙籍问题，就是给他解决个户口问题，让他以后啊在天上有这么一号，那你想想，这个猴儿还不对陛下感恩戴德，敢不孝死力吗？啊，这不也显得陛下爱惜人才，收仙有道吗？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0: 在这场内乱风波之后，东汉王朝逐渐瓦解，形成了豪强割据的三国乱世。可以说，东汉的灭亡与张让等宦官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之后的大唐盛世时期，还有一个擅权的太监，他深得唐玄宗宠信，开启了唐代宦官干政的先河，他就是高力士。
1: 说到高力士，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宦官之一呀。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人，就是今天的广东高州。他的曾祖父叫冯盎，是广绍十八州的总管。冯盎曾跟随着隋炀帝征辽，得到了左武卫大将军的册封。唐朝立国以后，又向唐朝称臣，因为立有军功，又深得民心，死后追赠为左摇卫大将军和荆州都督。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冯盎的孙子冯道衡因为和流放的皇亲国戚前朝官员交往甚密，受人诬陷，被抄家灭籍，冯家从此是一蹶不振。当时这冯元一尚小，不懂世事，等到元一十一岁的时候，冯道衡因病死了，家中又遭了大火，冯家彻底败落。年幼的冯元一和母亲卖氏流落街头，沿街乞讨。母子二人为了免遭被饿而死的厄运，卖氏决定啊，将这冯元一卖给有权势的人家。在分手的时候，卖氏抱着元一痛哭不止，他流着泪叮嘱说：“儿啦，娘与你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聚。但是你胸口有七点黑痣，有人说这是富贵的象征。你平时总爱拨弄我腕上戴的两只金环，我会好好的保存着。到时如果还没有死，重聚时以做相识的标志，你一定要记住。”年少的冯元一似懂非懂的点头和母亲话别。元一被卖到当地的权贵之家之后，每天清扫院落，生活倒也平静。唐长寿三年，就是公元694年二月，岭南爆发了少数民族的叛乱，武则天派李谦。

李为岭南征讨使，率领大军前往镇压。叛乱被平息之后，李千里为了讨好武则天，下令在岭南征集烟儿。这户权贵为了巴结李千里，便将冯元一残酷的给阉割了。于是这冯元一又被送到了李千里的帐下。李千里见这元一体格健壮，非常讨人喜欢，于是就将他留下，送往长安，作为向武则天进奉的礼物。冯元一从风光秀丽的南国来到了京都长安，宽敞的大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南墙北壁的叫卖，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呀。但是还没有饱览长安的风光，他就被一个太监带到了皇宫。空旷的皇宫和泥拥一样的禁军，使元一感到了一阵阵的恐惧。好在武则天还不是那么可怕，他见这冯元一乖巧伶俐，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将他留在了身边做贴身的宦官。尽管冯元一尽心尽力小心从事，但还是得罪了喜怒无常的武则天。武则天下令将他逐出宫中，年幼的冯元一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之中。在这种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位老宦官高延福收留了他，并且将他呢作为自己的义子。于是冯元一一改姓高，取名叫高丽。

0: 高延福在当时是一位后台强硬的宦官，武则天称帝以后大肆杀害李氏宗亲，提拔武氏子弟，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因此位居宰相，权势显赫无比。高延福正是出自武三思之家，与武三思关系紧密，因为这层原因，日久天长，高力士也与武三思打得火热，无形中他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这个时期高力士的心计也逐渐地展现了出来。高延福是个贪得无厌的宦官，他以为啊，管朝中养马之事有油水可捞，于是面奏唐睿宗，请求派他去掌管养马的差事。后来经过皇上批准，高延福呢便离开朝廷，来到了高州府专管养马的差事。后来武则天派狄仁杰到高州府找高延福检查养马的情况，高延福一听此事，吓得心惊肉跳，茶不思饭不想，整天是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高力士见养父如此闷闷不乐，便问是何缘故。高延福考虑再三，迫于无奈，只好如实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高延福终日挥霍钱财无数啊，把养马的粮草都给卖光了，弄得匹匹马骨瘦如柴。此番皇上派狄仁杰前来检查养马的情况，如何交差呢？高力士听了之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劝说他的养父：
2: 此乃小事一桩，孩儿自有办法对付，父亲只管放心好了。
1: 这一天狄仁杰啊来到高州府城，四处找不到这高延福，以为他在野外牧马未归，便即刻骑马到了城郊山坡之上，到处观望，依然瞧不见这高延福的踪影，见到的却是一群拴在大小树上的瘦马。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一个小伙子累得满身大汗，在旁边割草喂马，便上前问：为何你孤单一个人在割草喂马？如此割草喂那么大一群马，何时才能把马喂饱啊？这个小伙子正是高力士。高力士哭丧着脸说：
2: 大人有所不知，

0: 家父高延寿患病数月，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无钱医治，连马粮都给卖光了，至今尚未把病医好。
1: 哦，
0: 你就是高延福的儿子。狄仁杰似信非信反问了一句。高力士显得无可奈何地回答，
2: 是啊，朝廷派家父管养马，如果说马养不好，皇上怪罪下来，家父丢官丧命是小，朝中有战事时没马可用，这才是大事啊。
0: 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话，深感高力士不仅是个孝子，而且不辞辛劳替父养马，对朝廷一片忠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于是当即免了高延福的罪。
3: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和您聊一聊皇权下的特殊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0: 由于武三思与高延福的关系，在武三思的周旋推荐之下，武则天再次将高力士招进宫中。
1: 这个时候的高力士已经长大了，而且长得是一表人才。这次他吸取了上次被逐出宫的教训，办事更加小心谨慎，唯命是从。加上高力士知书识字，善于揣摩武则天的心思，因此呢也甚为武则天赏识，被提拔为宫闱丞，负责处理宫中的一些个杂事。在现实社会当中，也许一次偶然的事件会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是也可能会使一个人飞黄腾达。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复位，唐朝的政局动荡不安，朝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宦官虽然说有些时候手握大权，但毕竟是下人呐，他们的生死荣辱都要倚仗自己的主子。那么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政局下，谁才是最有希望的靠山呢？现实迫使高力士必须做出选择。高力士入宫之际，正是唐王朝动荡不稳的时候，皇亲贵戚为了争权夺势，不断的发生流血事件。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居于深宫大内，数月不见丞相，只有他的两位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出宣诏命，在宫中处理国家政务。大臣们一向痛恨这俩人，害怕他们趁武则天病重的时候窃夺权柄，擅作威服，甚至啊假传圣旨诛杀大臣，引发祸乱。宰相张建之便联合大臣中昭右丞敬辉、司农少卿桓延范、相王府司马袁术以和右动临卫大将军李铎作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从玄武门攻入宫中，一直到武则天养病的迎仙宫，把张易之、张长宗兄弟斩首于屋檐之下。众人虽只是为了对付张氏兄弟，但事到如今也无法终止，索性逼迫武则天传位给皇太子李显，自己退为皇太后。中宗李显复位之后，册立韦妃为皇后。这韦皇后啊，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她要仿效武则天做女皇，因此千方百计地扩大武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她和武三思勾搭成奸，又收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韦后为首的韦

集团，猖獗一时，诬陷迫害有功之臣，他们大肆挥霍民财，兼之各地水旱成灾，边患频频，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景龙四年，就是公元710年的元月，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在中宗喜爱吃的馅饼当中放了毒药，毒死了唐中宗。16岁的太子李仲茂登基，史称商帝，韦氏临朝称制。在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当中，身居宫中的高力士耳闻目睹了武氏集团的覆灭，深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啊。他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后台，经过权衡利弊，他选择了年轻气盛、精明强干的临淄王李隆基。李隆基虽说有才干，又有大志，但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也要多方延揽人才，更需要及时的掌握宫中情况。对于高力士的倾心结交，李隆基对他那是优礼相加呀。景云元年，就是公元710年，韦皇后的亲信亲属都劝韦后仿效武则天，让韦氏的亲属统领南北禁军，占据朝中各部门的主要位置，另立新朝。但是他们却四旦唐中宗李显的弟弟，同样被武则天所废的唐睿宗李旦和太平公主。于是韦后安乐公主密谋除掉这两人。高力士得知这一个重要消息之后，马上向临淄王李隆基报密，劝他从速起兵，否则祸临不测。李隆基闻讯之后，马上联合太平公主等人先发制人，起兵诛杀韦后以及他的党羽，迫使登基不足一个月的商帝让位，扶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唐睿宗。睿宗复位之后，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对高力士的通风报信心怀感激，于是奏请唐睿宗将高力士调到了东宫服侍自己，并且提拔他为昭散大夫内给事。从此高力士深深依附了李隆基这棵大树，时刻关注着李隆基的安危，成为李隆基的心腹宦官。李旦继位之后，唐朝的这一艘大船呢，仍在险风恶浪当中航行。李旦厌倦政务，国家大事都交给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处理，他尤其是信任太平公主。每当宰相向他奏请的时候，他便先问和太平公主议过了没有啊，然后再问和三郎议过了没有啊。这三郎谁呢？就是李隆基的小名。如果是太平公主或者说李隆基同意的，他便画敕许可，否则便让丞相找太平公主和太子商议，他只管画敕。这画敕啊，就是下诏书。不仅如此，他还给太平公主加十封至万户，而唐初亲王时十封不过是800户，公主呢也不超过300户。中宗时，太平公主便已经开始招权揽事，这个时候屡立大功啊。李旦又对他事事信赖，便权倾天下，世镇朝野。太平公主每次入宫向李旦请示事情的时候，都要和李旦座谈几个时辰。李旦在国家大事上也总要和他商量。他有的时候不进宫，宰相们呢就到太平公主的府邸来请示。从宰相以下，百官进退都决于太平公主的一言。他有时候推荐一个人，能从一介白丁直接提升到宫中侍从，转眼之间便可出将入相。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当时朝廷上下有

0: 对于唐睿宗来说，一边是自己的妹妹，一边是自己的儿子，他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为了不至于再发生流血事件，唐睿宗决定提前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1: 睿宗李旦传位给李隆基之后，太平公主倚仗着李旦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擅权用事，并且和心腹图谋废掉李隆基，另立新帝，又和宫人袁氏密谋用毒药要害死李隆基。高力士经历了前几次的宫廷政变之后，深知事不宜迟的重要性啊，于是劝李隆基急速行动。李隆基却因为太平公主是自己的亲姑姑，父亲和她是骨肉情深，所以呢投鼠忌器，迟迟不决。开元元年，就是公元713年的七月，魏之谷上告太平公主要在4日发动兵变，李隆基不敢再拖了，于是就和龙武将军王毛仲、高力士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派高力士和王毛仲率300精兵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之之后仓皇出逃，3天后被高力士和王毛仲给逮捕押回，被迫自尽。唐玄宗李隆基消除了身边的隐患，取得了全部的权力，喜悦万分呐，封赏群臣，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元。唐王朝又开启了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帷幕，这就是后来的开元盛世。在这次平定内乱的斗争当中，高力士呢参与了谋划，论功受爵，被封为延庆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政员。开元初年又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侍。之后高力士备受玄宗皇帝的宠幸，官职不断的迁升，天宝初期晋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晋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加封为骠骑。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业态提质，赋能22摄氏度清凉。嘉荫县双园联动开启一票双游新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155”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

0: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将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六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沪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网红泡泡屋通透浪漫，氛围感十足，新潮的太空舱民宿造型独特，体验感极强。各类特色民宿软硬件同步升级，优化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林海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1: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3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我还会带家人来的。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嘉荫古境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嘉荫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龙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护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 引导游客遵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

0: 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1: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市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金陵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0: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李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日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到这样的一幕，一根弹簧绳一头绑着孩子的手腕，一头绑着家长的手腕。这种所谓的儿童安全绳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不过这原本用来保护孩子的工具，在某些场合也很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威胁。
7: 在广西南宁地铁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妈妈用牵引绳带孩子乘地铁，当车门要关闭时，孩子突然冲下列车，妈妈来不及反应，被关在了车里，而连接母子的牵引绳就被车门和屏蔽门夹住，所幸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打开车门才避免了悲剧发生。儿童安全绳其实是一根内含金属丝、外包胶皮的弹簧绳，拉长后可达1.5到2米长。消防专家告诉我们，这种绳子十分强韧，不借助专业器材很难把它拉断，所以一旦发生像案例中被不具备感应装置的地铁门夹住的情形，就会相当危险。而且就算是有感应装置的电梯门，也未必能感应到这样的绳子。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做个测试。 这是一部商场电梯，我们将模拟家长使用安全绳和小朋友先后通过电梯门的情形。消防专家先进入电梯内，身后的儿童模型并未进入电梯。这时电梯能否感应到安全绳呢？我们看到电梯门竟正常关闭了，而接下来的一幕更加惊悚，电梯竟正常运行，将手绑安全绳的小朋友整个带了起来。此时身处电梯内的消防专家手腕也感受到了强大的拉力，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终止了实验。
8: 那为什么电梯没有感知到这个安全绳呢？是因为这个安全绳相对于太细了。我们的电梯一般都是使用光幕和触感两种安全模式来关闭电梯门的，而这个绳子由于很细，而且它可以弯折，所以巧妙地避开了这两种安全方式。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些安全隐患？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电梯或者是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同时进入，或者说你把孩子抱起来进入电梯。
7: 看来这安全绳也并不是万能保险，建议家长朋友带孩子通过防火门、电梯门、旋转门时，一定要采用手拉手并排的方式，让孩子始终在您的视线范围之内。除了安全绳，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会使用一种便携的三轮小推车，但曾经在南京市某医院内就发生过小推车导致扶梯急停的事件。一位父亲在扶梯上推行孩子，行至最底部时，车轮挤压扶梯，导致电梯急停，殃及到了后方乘客，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
8: 这个婴儿车的车轮相对于比较窄，很容易就卡在了这个电梯的缝里面，导致电梯急停发生危险。
7: 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就已经明文规定，携购物车、婴儿车、行李车的乘客建议不要乘坐自动扶梯。所以家长朋友们，在您带宝宝外出时，无论是推行小推车还是婴儿车，都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6: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使用安全绳要注意经过平地门或者是乘坐电梯的时候应和孩子并排进入，或者是抱起孩子。在使用儿童小推车的时候呢，也要乘坐直梯，确保安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你的耳朵还健康吗？这几招帮你保护听力。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媒介，它结构精密，功能复杂，却也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伤害。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5亿人听力受损，预计到2050年，听力受损人数将增至25亿人。听力对于我们至关重要。那么哪些习惯容易损害耳朵健康呢？经常掏耳朵，被我们认为是废物的耳垢，其实可以对外界的声音和杂质起到一定屏蔽作用。耳道太干净，反而会让外界噪音更直接地冲击鼓膜，对听力造成伤害。而且我们的耳朵有自净的能力，外耳道可以将多余的耳垢排出。长期疲惫，很多人时常感觉焦头烂额、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这可能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工作压力、情绪刺激、噪音污染、饮酒吸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等，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感冒蔓延，感冒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会蔓延到中耳，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甚至发展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造成耳聋。过度使用耳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便声音不大，也容易引起噪声性耳聋。虽然少数轻度患者可以自愈，但也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下降，因此最好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除此之外，不注意淋浴头的清洁，长时间待在噪声环境中，饮食不健康等，也会造成耳朵受损。那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呢？避噪音，尽量不要待在噪音严重的地方，避免在噪音环境中使用耳机，可能会不自主地放大音量，让耳朵处于一个安静舒服的环境。戒挖掏，不要经常掏耳朵，耳道气痒难受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酒精或甘油轻擦耳道，最好能够及时就医。慎用药，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霉素、新霉素等，因为这些药物容易引起耳中毒，进而损害听力。此外，定期进行听力筛查是保障听力健康的重要环节，发现可疑听力下降时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导致病情加重，

0: 眩晕在中老年群体中是相对常见的病症，很多疾病都会引发眩晕，但有一类疾病引发的眩晕可能会危及生命或具有致残性，需要您学会及时识别。
1: 我们常说的头晕包括四种类型：眩晕、脑袋发沉、走路不稳和眼前发黑。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走访时发现，因眩晕来就诊的患者占到了80%以上，主要表现为睁开眼睛感觉房子在转，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在转，有些病人还伴有恶心、呕吐、出汗。近60%左右的眩晕都是耳源性的眩晕，虽然发病时不适感非常强烈，但很少会留下后遗症。
2: 耳源性的头晕呢，它就是由耳朵的疾病引起来的头晕，比如说耳石症啊，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疼，它可能会伴有耳鸣、耳朵叫、听力下降、耳朵闷堵，可能会有这些表现。这一次发作结束之后，它可能就完全恢复了。
1: 虽然耳源性的眩晕不会危及生命或具有致残性，但是这类疾病极易复发，且复发时间不定。如果您也有过上述类似症状，还是建议您去耳鼻喉科检查一下。另外，专家建议老年人平时多晒晒太阳，多补补钙，能有效地预防耳源性眩晕的出现。医生告诉我们，除了耳源性眩晕，还有近30%的眩晕患者是因为前庭中枢性疾病，也就是大脑、脑干、小脑相关疾病导致了眩晕。这类眩晕在医学上称作恶性眩晕，如果不及时就医，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
3: 前庭中枢性眩晕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可以包括脑缺血，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脑血栓形成，另外还有脑出血，首先有时意识障碍，包括视物不清，言语不清，吞咽困难，饮水呛咳，面部麻木，肢体麻木，四肢无力，有的人呢还有一些平衡障碍。
1: 专家告诉我们，近期天气逐渐转凉，前庭中枢性眩晕的患者的就诊量也明显增多了，有些人需要格外警惕。
3: 因为气候的变化呢，可能主要影响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尤其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天气变凉了以后血压会升高，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及时的调整降压药物的话，那么他血压升高呢，很容易就会引起脑出血的发生或者是引起这个血管调节功能的异常，也会造成一个脑血栓的形成，造成了脑缺血发作。
1: 恶性眩晕的好发人群，也就是脑血管病的好发人群。天凉后，高血压患者要注意保暖，多测量血压，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药。如果您既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吸烟、冠心病等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突然发生的头晕且症状持续逐渐加重，那就要第一时间想到脑血管病的可能性。如果在头晕的同时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出现面部或肢体不协调的情况，那肯定就是前庭中枢性眩晕了。这时应该马上去医院，越早干预，对于愈后康复越好。

史记写楚人啊，写的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地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的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

冷你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三百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身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身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楚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尚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尚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个表音，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

0: 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重庆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将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6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互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1: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3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我还会带家人来的。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

0: 佳音古镜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佳音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龙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护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遵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1: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社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金陵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0: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礼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日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那我们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平时大家可以试试一种3+1的饮食方案，帮助大家吃出一颗年轻的心脏，只要补充3种营养素。第一种就是欧米伽3脂肪酸，那我们每周呢可以吃2到3次的深海鱼包括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等等，每周食用呢300克的深海鱼，就可以使我们心梗的风险呢这个降低30%。第二个就是抗氧化剂，就是每天呢要尽量多吃蔬菜，比如我们可以吃到5份蔬菜，这深色颜色的蔬菜呢占到一半，另外就是2份水果，包括蓝莓啊、石榴等等，那其中的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多酚可以减少氧化应激，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第三个就是植物的甾醇，每天摄入2克的植物甾醇，比如橄榄油杏仁可以抑制肠道胆固醇的吸收，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

0: 有一种药，它可能并不直接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起到帮助病患缓解疼痛的作用，那它就是止痛药。生活中关于止痛药的讨论从未停止，止痛药到底要不要吃，它会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我们来到医院的疼痛门诊，看看这里的患者是如何看待止痛药的。
2: 我一般生理痛是会吃吧，然后其他情况不太会，
3: 因为我本身有腰椎和颈椎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些，现在我是因为网球肘，然后这种疼痛我可能会吃。
2: 我一般就是牙痛会吃止痛药，然后胃痛偶尔吧。

0: 疼痛各式各样，那究竟什么情况下我们能自己买止痛药来吃呢？
1: 如果说已经在医院已经诊断过，比如说就是偏头痛，那么还有像痛经的病人，这种是可以自己在家吃镇痛药来解决的。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胸部的疼痛，尤其是这种突然发作的，要非常警惕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而不是在家吃镇痛药。
0: 以生活中最常见的布洛芬为例，它一般可以应对已知原因的痛经、头疼、牙疼、关节疼和肌肉疼等疼痛。而对于未知原因的突然疼痛，您千万不能吃了止痛药了事，以免遮盖症状，贻误病情。有一些患者遇到疼痛时会选择忍耐，
2: 平时不会吃那个止疼药，因为那个我听人家说都有那个刺激作用，它过去了可能对身体有副作用。
1: 对于镇痛药呢，其实对于它的副作用不要过于担心，因为在恰当的时候吃镇痛药对身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在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吃了非甾体的抗炎药，比如说布洛芬这种药物，它的抗炎作用是有治疗的作用的。如果一直不吃药的话，慢慢的这个等它变成慢性疼痛，治疗起来难度会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对全身很多心血管都有不好的影响。
0: 止痛药的各种副作用一定是建立在长期大量使用的基础上的，一般建议不要连续服用超过7天。另外，止痛药在达到一定效果后，即使增加剂量也不会提升效果，反而会增加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患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人要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冠心病急性发作期也要避免服用止痛药。此外，还有不少患者会购买国外品牌的止痛药，那这些药物和我们国内常见的止痛药有区别吗？
1: 国外的有一些药它是复方成分的，你像有的是布洛芬加咖啡因，有的是对乙酰氨基酚加咖啡因，主要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的是复方的增加了一个咖啡因，那么加了咖啡因的可能对于头痛的病人会好一点。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哈，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药物性的头痛，他吃药吃多了之后反而是因为药物导致了他的头痛，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慎重的选择。
3: 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疼痛，如果您明确了病因，合理使用止痛药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不用强忍疼痛。但您也要注意，止痛药有时只是缓解疼痛的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长期服用还可能会损伤身体，掩盖疾病。

一个有才干的人啊，如果遇到了伯乐，可能就会改变一生。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千古伯乐之称。欧阳修啊，曾经推荐和提携过很多人，比如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人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还有很多名声不够大的人。那么欧阳修怎么就能够成为千古伯乐呢？他拥有一双怎样的慧眼呢？首先呀，跟欧阳修对人才的认识有关。在欧阳修看来，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才能，不能拿一把尺子去量。比如说在文学方面，他就非常的推崇苏轼、曾巩等人。他举荐的文学人才中啊，有五位进入了唐宋八大家中。在治国方面，他特别推崇范仲淹、韩琦这样的人。在净化政治空气方面，他非常器重司马光。另外呀，欧阳修呢还非常善于发现一些有偏才的人，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下面呀，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欧阳修是怎么发现苏轼的父亲苏洵这个人才的。欧阳修第一次见到苏洵的时候，苏洵啊只是一位多次科举考试落地的乡野闲人。那欧阳修怎么就看上苏洵了呢？首先呀，苏洵的文章让欧阳修眼前一亮。当时呢，很多文人写文章喜欢卖弄学问，文风浮夸，晦涩而不实用。苏洵的文章却是明白晓畅，写一篇东西就是要讲一个事或者是道理，不写没有用的虚文。其次呢，欧阳修发现呀，苏洵在一些冷门知识上呢很有研究。比如说呀，苏洵就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士族谱牒，并且呀用自己的研究体会制作了一份苏家的家谱。欧阳修是研究历史的，他呢就很想为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一个谱系，可是弄来弄去啊，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苏洵的研究成果呀，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第三呀，欧阳修还发现苏洵是个能坐得下来研究学问的人。欧阳修呢就邀请苏洵一起来整理立国以来的礼仪方面的图书。经过四年的努力啊，他们编出了100卷的《太常阴阁礼》。所以啊，在欧阳修的眼里，苏洵是个人才，他就不遗余力地推荐苏洵。欧阳修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伯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阳修对谏官有深刻的认识。欧阳修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谏官。中国古代谏官的主要职责呀，是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欧阳修就发现，国家出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有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想做到富国强兵、国泰民安，那就得在合适的岗位上任用有相关才能的人。欧阳修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伯乐，还与他的身份地位有关。比如说啊，在嘉佑二年，欧阳修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当中。

呀，欧阳修帮朝廷收获了一名武将、两名理学家、三位大散文家、九名宰相。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考试。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年不是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历史又将会怎样被改写呢？后来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他更是谨记自己身上的职责，不只是处理好政务，还有为朝廷寻访和推荐优秀人才。听完欧阳修这位千古伯乐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获得这个荣誉头衔还真是不容易呢？他除了需要欧阳修要有宽广的胸怀，乐意提携别人之外，还需要他善于发现人才和有能力推荐人才。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

0: 计，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十九集，
5: 我们同是女人，命运却大不相同。你一生走不出家门，我却一生进不了家门。早点回去吧，我的命运不会因为别人的意愿而改变。
8: 惹儿追在他的身后喊着：
9: 惠游，回来吧，回到朱公昭园去，那里也是你的家，你唯一的家。
8: 惠游边回头盯着江木，边与惹儿说话。当他见到江木刚要爬上马背就被马甩到地上的情形后，他头也不回地跑着说：
5: 虽然我的心一直放在朱公庄园，可我的人却回不了那里。朱公庄园最爱我的人是子豪，他曾以他男子汉的胸膛给了我慰藉和依靠，如今他走了，我不会让他冤死，我一生都将为誓言而活。
8: 惠游的身影已渐渐远去消逝，惹儿还追在后面。
9: 是楚王下令杀的子豪，你为什么不去杀楚王？
8: 惠游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5: 我的复仇之剑下一个指向谁，如今我还不知道，但直接害死子豪的是江木，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再也不会给你这妇人之心留下机会。
8: 惹儿望着惠游消失的方向，欲哭无泪。从地上爬起来的江木边回头张望边拼命往山里跑去，呼啸的山风追着他，沉重的喘息像他的脚步一样越来越急促。持剑的惠游紧追上来，他每停下来喘息，惠游也停下来常常换口气，他再一跑他就急追，就像猫爪恐惧地逼着老鼠。快到山顶时，惠游感觉膝关节疼痛难忍，握剑的手也酸软无力，但他不敢松懈，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要替子豪报下这个夺命之仇。江木憋着最后一口气跑到了山顶，却见前面是一处悬崖，他惊恐地回头一看，惠游已经逼近眼前。他抹了抹发青发白脸上的汗水，求饶说道：
10: 姐姐，姐姐饶江木一命吧，江木本与姐姐无冤无仇，况且子豪之死也不能全怪江木。
8: 惠游冷峻地看着他：
5: 闭嘴，我是子豪的姐姐，你不配如此叫我，今时我必杀你继子豪。
8: 江木边说边退。
10: 你既一身侠义，总不会是一个欺弱之人吧？
8: 惠游唰地举起剑来，江木浑身颤抖地向后退着，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于是一脸煞白地跪在那里。惠游冷笑一声道：
5: 你终于知道自己弱小了，平日你称王称霸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想想呢？
8: 江木语不成句地说：
10: 纵使我有千错万错，也求你开开恩，子豪是楚王杀的，你为他报仇，

0: 也不该找我呀。
1: 你有你的死法，楚王有楚王的死法，你们各行其道吧。
2: 惠游说着挥剑向江木逼去，江木惊恐地向后一退，一脚踏空，栽下了万丈悬崖。惠游听着江木的惨叫，他也发出一声悲怆长啸。
1: 子豪，
2: 悲怆的回声在山林间回荡呜咽，对面山头火球般的落日似乎受了惊吓，突然滚落下去。呆立崖边的惠游丝毫没感觉到复仇后的快感，他望着渐成暮色的山野，眼中满是孤寂。良久，他坐了下来，揉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全身的关节都迸发着难耐的疼痛。豪山村南一处新落成的院落，宽敞明亮，雅静简朴。前院是学舍，后院是先生住的地方。子诺与两个伙计一起将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年纪大些的伙计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子诺说道：
3: 三少爷弄得满身是土，别人谁看出您是个少爷？
2: 子诺擦了一把汗，笑着说：
4: 你可别再少爷长少爷短的叫了，当心二掌柜听见骂我，我如今与你们一样都是陶朱公的伙计。
2: 子诺说着看了看西沉的落日，自语道：
4: 范楚这小子做事真磨蹭，让他去接先生，为何太阳下山了还不见踪影？
2: 两个伙计边干活边议论：
3: 陶山的孩子们真是有福了，不用受穷，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念书啊。
4: 还不都是托朱公的福？
2: 子诺无心跟他们闲聊，他焦急地走到门前，朝驿道方向张望着。终于一辆马车朝这边驰来，子诺一眼认出赶车的正是范楚。子诺叫出两个伙计，三人站在门前恭敬地迎接着先生。只待马车一停，子诺便将准备好的板凳放在车门前，让先生踏脚。他一边小心扶着先生走进院子，一边回头埋怨范楚：
4: 怎么挨到这么晚才到？
3: 我们可是赶紧赶慢的赶了一整天呢。
2: 先生忙为范楚开脱道：
3: 不怪小哥，都是老朽耽误了功夫。
2: 子诺讪笑着：
4: 无碍的，我是担心天黑了先生受凉。
2: 先生呵呵笑着随子诺来到一间布置得整整齐齐的房间。
4: 先生看这屋子可还满意？
2: 先生连声说：
3: 如此宽阔洁净的房屋，老朽岂能不满意？谢你们老爷想得周到。
2: 两个伙计将先生的物品抬了进来，趁他们和先生摆放物品的空隙，子诺轻声对范楚说：
4: 今晚齐公子家有个晚宴，就等你呢，急死我了。
2: 范楚为难的道：
3: 你跟家里说好了？
4: 还没，等安置好了先生再说吧。
2: 范楚有些沮丧的道：
3: 他们不会放我们的。
2: 俩人正商量着如何向长辈开口，一时一脚踏进来说道：
3: 你们俩不去陪先生，站在这嘀咕什么呢？
2: 两人连忙躬身叫罢二掌柜。范楚立即为先生介绍一时说：
3: 先生，这是陶朱公的二掌柜。
2: 一时立即上前一揖：
3: 先生一路辛苦。啊，二掌柜言重了，老朽才疏学浅，能来陶朱公学馆受学，真是荣幸之至。难怪陶朱公之名远播诸侯，就连这赶车的伙计都饱读诗书。一路上老朽拷问他论语，他竟能对答如流，这真是不简单呐。
2: 一时听后笑了笑道：
5: 明日朱公会过来看望先生，等齐先生与满先生到了，朱公庄园再设家宴款待几位先生。
3: 黄总，黄总。
2: 他们正说着，阿牛粗着嗓门在外面喊了起来：
6: 二掌柜，二掌柜，来客人了。
2: 一时出去一看，原来是阿良，

0: 不由得惊问道：“
1: 你怎么来了？”
0: 阿良红着双眼说：“
1: 大人，跟你们说过多次了，不要再叫大人，是二掌柜。”
0: 阿良的声音已有些哽咽。
2: 啊，二掌柜，听说子豪遇难，大家伙心里都非常难受，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们，阿良便送了一车酒来，你们。
0: 一时拍了拍阿良的肩头。
1: 先回家去吧，咱们好好叙叙。先生的晚餐安排妥了吗？
0: 子诺连忙回答道：“已经让婢女们去张罗了。亚父，我与范厨晚上……”还没等他说完，一时就打断他道：“
1: 又想出去？”
0: 子诺扯着他的衣袖赖着说：“都同人家说好了，不去岂不失信？”
1: 哼，你还真是一个守信之人。
0: 范楚见状，也走去扯起一时另一只衣袖，在他身上磨蹭着。
1: 二爷，您就答应我们吧。
0: 一时想甩开他们，两个人就像粘在他身上似的，怎么也甩不掉。他板着脸说：“
1: 明儿一早，范楚还得去接先生，玩晚了会误事。”
0: 俩人连忙承诺：“
2: 啊，不会，不会太晚，去点个卯就回家。”
0: 一时拿他们没法，只得叮嘱：“
1: 早些回家，若不守信就没下次。”“
0: 一定
2: 一定
0: 一定！”俩人异口同声的答应着。得了一时允许，两个小子欢天喜地的上了马车。上车后，范楚突然想起说：“
2: 我这一身尘土，还是先回去换身衣裳再去吧。”“
0: 别多事，回去被婉儿那个跟屁虫缠住怎么办？”“
2: 也是。”
0: 说着，他们驾起马车挥鞭而去。一时看着他们的身影，感叹着：“
1: 哎，子规子豪从没享受过你们这种乐趣呀。”
0: 岸上摆着一大捆空白竹简，范蠡仍坐在那里思索着。他正要下笔，已觉光线昏暗，外间的婢女看了看天色，为他掌来一盏油灯。一阵琴声从门外飘来，他对婢女说：“
3: 夫人手伤未愈，快些过去，让她不要弹琴了，还是好好养伤为是。”“
4: 是，奴婢为老爷添完灯油就去。”
0: 房门半掩，琴声更加清晰。范蠡已经听出惹儿的琴声中带着一种无可诉说的伤感，他知道惹儿心有委屈，不由得深感愧疚。婢女添完灯油出门时，范蠡说：“
3: 不必惊扰她了，夫人想弹就让她弹吧。”
0: 婢女刚出门，便有下人来报说是二爷带了客人回来。范蠡起身出门时，明显现出老态，下人忙上前搀扶他，却摆摆手，倔强地挺胸走去。范蠡来到厅堂时，下人正好将阿良送来的酒搬进来，他耸了耸鼻子：“
3: 真是香醇无比呀。”
0: 阿良记着一时的提醒，一句没提子豪的事，只说做了好酒送来献给两位掌柜品尝。范蠡听之高兴，立即让人将酒藏入后院地窖。阿良拎起一坛西施魂说：“
2: 留一坛，今晚先品品吧。”
0: 一时眼疾手快，将阿良手中的西施魂连忙换成惹儿香。他掩饰说：“
5: 晚上喝这个好。”
0: 阿良不明就里，范蠡却看得真切，他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睹物思人，勾起心伤，于是坦然说道：“
3: 不管西施魂还是惹儿香，都是好酒啊，快快去请夫人，让她也来解解馋。”
0: 婢女应声去请惹儿。邹图氏望了几眼外面说道：“
4: 子诺和楚儿怎么还不回来？”“
6: 我好像见楚儿接先生回来了。”“
1: 哦，我让他们出去办事了，要晚点回家。”
0: 邹图氏听了便说：“
4: 那就不等了，

0: 咱们开饭吧。
1: 席间，一时问阿良：“
2: 越国如今怎样？有什么新鲜事吗？”“越国这些年还算太平，但以后就难说了。”
1: 范蠡鱼一时都明白，先王陆颖记着老越王勾践驾崩时霸主之后不可久立的叮嘱，他在位六年，与当今越王不受在位的九年间，越国虽然与齐楚之间因为领土而打过几次小仗，此外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争霸之战。范蠡担忧地问：“
3: 难道越王不受又起了霸主之心？”“
2: 不是越王起了霸主之心，而是担心太子朱垢。太子自幼习武，快刀剑，虽然尚未即位，却锋芒已露。”“
3: 难道越王对太子没加制约？”“
2: 听说越王与太子之间常生摩擦，越王甚至动过废太子的念头，但不知为何却又一直没动。”
1: 一时了如指掌的道：“
4: 太子朱垢势力强大，其他几个王子的背景和能力远不如他。”
1: 范蠡叹了口气说：“
3: 唉，如今之楚王与越王虽说都算不上好战，但楚越为了争夺霸权与土地，在江水流域还是时常发生周战，矛盾已经很深了。倘若越太子尚武，将来越国必起战祸呀。”
1: 几人越说心情越沉重。晨曦出露，楚王像往日一样已经早早地来到朝堂，众臣岂敢延误，早已分立两行静候王上。众臣伏地跪拜后，楚王扫视一遍众臣说：“
4: 众卿可有本奏？”
1: 令尹屈前奏报：“
5: 启禀主上，昨日越太子朱垢又带兵在江水流域挑衅，我军驱离后未予追击。”“
4: 为何不加追击？”
1: 楚王此言一出，即引来一阵热议。“
6: 是啊，就该一举到底，打怕了他，看他还敢动不动就来挑衅。”“
5: 这小儿还未上位就如此猖狂，待他继了位，还不是个横行天下的霸主？”
1: 楚王听得又烦又忧，他转问令尹：“
4: 难道我大楚水军难与越国水军匹敌？”“
5: 禀主上，楚越周战多为失利，并非我楚水军不利，而是地势不利呀。”“
4: 此话怎讲？”“
5: 我方在上游，越方在下游，我方若遇顺流而击之机，即可速胜，我方若遭不利之势，逆流而退，则多遭损兵折将。反之，越人往往借迎流而进，顺流而退之机骚扰，见利而进，见不利则速退，因而得势者多。”“
4: 我泱泱大楚竟由着越国一个孩儿如此闹腾，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良策？”
1: 昭大夫屈前一步说：“
5: 微臣听说鲁国有个叫公输班的人，他精于创造，已发明出很多颇具神力之工具，桃山巨富朱公就是靠着他的工具发迹的，若能得此人，定能制造出获胜武器。”
1: 楚王闻之，眼睛顿时发亮：“
4: 那就快快将他请来呀，他若能为我所用，寡人定将厚待他。”
1: 昭大夫答诺之后，躬身退回原位。此时有人低声议论：“
3: 听说桃山朱公就是当年的范蠡呢。”
1: 此话一出，立即有人点头，有人惊讶。其实昭大夫早就知道朱公就是范蠡，只是不愿说出罢了。最感震惊的还是御史大夫庄生，回想起朱公的风仪举止、学识智慧，他越想越确定此人实非朱公莫属，他不由得为与子规计较而致子豪至死的事而后悔。

0: 甚至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自己原来不过是个小人。令尹见范蠡大名已点燃众臣的兴奋点，他再一次趋前说，微臣也听说过桃山诸公就是范蠡，如今他既已富可敌国，不知是否愿意来楚尽忠。
1: 范蠡本为楚人，不为勾践卖命自是明智之举，为何宁愿东躲西藏还不来报效故国呢？
0: 因为姜家与诸公的恩怨，赵大夫因而也对诸公生恨，便趁机说，
2: 他但若稍念故土之情，当年也不会跑去越国帮勾践。
0: 庄生虽有负诸公，却不愿别人诋毁他，于是对昭大夫反唇相讥道，
1: 大人世代贵族，哪知平民报国之苦，范上将军当年若似下官这样幸运的得到主上的赏识，他定不会远去越国施展抱负。
0: 楚王听着大臣们的议论，脸色苍白地坐在龙墩上一动不动。一旁侍臣见他额上冒汗，便轻声问道，
3: 王上可有不适？是否又犯了腹痛？
0: 楚王手按腹部皱眉说道，
1: 该死的腹痛，折磨寡人十几年了。
0: 令尹听了连忙说，
2: 主上不适，今日就退朝吧，臣这就去宣御医来。
0: 楚王嘟囔着道，
1: 药没少吃，病症却越治越重。
0: 楚王的宠臣们纷纷上前问候，一般的大臣只敢呆立原处，忧思重重地看着楚王。楚王朝众臣摆摆手道，
1: 退朝。
0: 赵大夫怨气冲冲地瞪了庄生一眼，庄生知道自己在朝廷虽表面受人尊重，却因初入朝为官又无背景，在众臣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他看了昭大夫一眼，便悻悻地退出大殿。初夏，一阵清风吹过，令人神清气爽。范蠡正在村南田埂上缓缓踱步，如今的桃山与20年前他们出道时已大不相同。随着人口的倍增，桃山村的房舍也扩展到了对面山下。绕村南而过的那条小溪，像是不堪重负似的，水流已是越来越小了。几个女人在溪边洗衣换纱，边洗边埋怨着，
4: 从前这溪水多好，又清又急，洗出衣服来清清丽丽，如今人一多，水变浑了也变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流了。
5: 是呀，不管多远的人都往这儿跑，都当这是风水宝地呢。
0: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另一个女人说，
4: 好像你们也不是本地人吧，人家诸公不也是外地人吗？他可为桃山造福不少，如今不管富娃还是穷娃都有书读了。
0: 此时诸公来到西边，女人们一见都热情地问好。范蠡微笑着一一称谢后，走到另一处僻静的溪边，他看着弯弯细细的溪流，不禁心生忧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
1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重庆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将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6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互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网红泡泡屋通透浪漫，氛围感十足，新潮的太空舱民宿造型独特，体验感极强，各类特色民宿软硬件同步升级，优化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林海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2: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3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我还会带家人来的。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嘉荫古境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嘉荫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

0: 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护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遵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1: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市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金陵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0: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李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日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为丰富乡镇青年及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沟通交友、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边疆、深耕基层。8月17号，嘉荫县举办“青春加速，原来有你”基层青年联谊活动。本次活动共设置3大类别、11项趣味互动任务，涵盖个人挑战、默契搭档、团队争霸3大板块。在个人挑战区，弹瓶盖、瞬时记忆等游戏考验着青年们的专注力与反应速度；在默契搭档区，异性青年们通过你比我猜、背靠背运物等项目，在欢声笑语中迅速打破陌生感，增进彼此了解。在团队争霸环节，乒乓球接力、新人座椅等活动激发了大家的团队协作精神与集体荣誉感。青年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打破陌生隔阂，充分展现青年活力与奋进风采，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嘉荫县乌云镇青年吴小萌：
3: 平时工作圈子小，这次看到团县委组织活动我就报名了。今天不仅玩得开心，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幸运，感谢团县委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2: 嘉荫县宝兴镇青年张博文：
4: 今天真的挺惊喜的，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荫找到自己的幸福。
2: 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荫找到自己的幸福。近年来，嘉荫县高度重视基层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把青年培养、关爱、服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青年联谊交友、技能提升培训等暖心软服务，持续丰富基层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为乡镇青年干部排忧解难，让他们在边疆基层安心工作、快乐生活，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团嘉荫县委副书记刘明松：
5: 共青团嘉荫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嘉荫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2: 在七夕佳节期间，共青团嘉荫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嘉荫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为进一步拓宽单身青年沟通交友渠道，弘扬新时代文明，婚育新风，凝聚青年人才力量，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枫林，建设

家乡。8月19号，团枫林县委、枫林县妇联联合开展青年人才联谊交友活动，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相聚一堂，开启一场美好相遇。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馨，避开拘谨的相亲模式，设置趣味小游戏、互动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青年朋友们卸下平日工作的忙碌，主动交流，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心灵距离。大家畅聊工作理想、生活爱好，在互动中收获友谊，寻觅美好缘分。此次联谊活动不仅为单身青年搭建健康积极的交友平台，更传递文明婚恋理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为枫林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这个暑假，团友好区委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友好区上甘岭镇党群服务中心优质阵地，联动青年志愿者暖心开展伙伴计划暑期实践兴趣课堂，让辖区20多名困境青少年在趣味学习、温情陪伴中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青年志愿者化身暑期陪伴使者，以互动式趣味化的授课模式开启课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拆解知识要点，结合灵活的课堂提问、趣味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好奇心与参与积极性，让假期时光变得鲜活有趣。课堂上，学生们全身心投入学习，认真倾听知识讲解，主动思考问题。面对志愿者的提问，踊跃举手，积极应答。朝气蓬勃的画面尽显少年昂扬风貌。趣味授课环节结束后，志愿者贴心为在场青少年分发文具、益智玩具等精美礼品，为学生们的暑期学习助能复利。同时，志愿者耐心鼓励同学们永葆求知初心，珍惜假期时光，勤学善思，勇于探索，在闲暇时光拓宽眼界，增长本领，收获成长与进步。伙伴计划暑期兴趣课堂充分激活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效能，凝聚青年志愿力量，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习、互动、成长于一体的暑期公益平台。活动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空白，让学生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切实把团组织的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团友好区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常态化推进伙伴计划落地走实，将青少年暖心关爱思想引领纳入重点民生服务清单，持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需求、贴合群众期盼的公益课堂与关爱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持续擦亮团组织暖心服务品牌，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嘉荫县坚持把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教质量。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公益事业。2025年7月31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明确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并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公

办员标准予以相应减免。嘉荫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动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全面实施学前三年保教费免除政策，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红利。在推行学前教育免费政策过程中，嘉荫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持续投入资金用于幼儿园园舍维修改造、设备设施更新和校园环境美化，精准提升办园水平，为幼儿营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将教师能力提升作为关键环节，依托国培计划、基础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校本研修等项目，系统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幼儿园年检和分类评估机制，开展年度检查和绩效评价，推进幼儿园规范发展，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坚持以游戏为基本，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守护幼儿快乐童年。挖掘本地资源，围绕亲自然、乐游戏、活课堂构建特色课程，将手工艺术与嘉荫恐龙文化有机融合，引导幼儿在创作中感受家乡魅力。拓展游戏空间，将课堂延伸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发恐龙探秘等游戏课程，让幼儿在探索中亲近自然，启迪智慧。为解决家长接送难、看护优等问题，嘉荫县推进安心托幼行动，开展幼儿园延时服务，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上下班时间，按照家长自愿原则，从学位供给、服务提质、延时覆盖等方面协同发力。延时服务以年期为单位，学期初制定详细计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开展创意美术、快乐合唱、体育游戏等保教活动。目前全县参与延时服务的幼儿已达300多人次，有效缓解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嘉荫县将继续锚定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通过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确保免费政策不仅落地生根，更能持续发力，提质增效。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林区职能特色，统筹环资保护、涉旅司法、反诈普法与少年保护工作，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幼儿园师生走进法院，开展沉浸式法治启蒙教育。本次活动紧扣五牢记五融合党建业务融合主线，精准匹配幼儿认知特点，打造趣味普法场景。讲解员带领小朋友参观荣誉展厅、法官风采墙，介绍市中院环资涉旅反诈少年审判综合工作成效，依托本土动漫普法 IP 一小法，用童趣化语言普及基础法律知识，消解司法距离感。在审判法庭，小朋友们轮流试穿法袍，敲响法锤，近距离感受法庭庄严氛围。在法警装备室、羁押室，法警现场演示警用装备，讲解法庭安全规范，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参观结束后，青魁法院品牌法官开设幼儿法治微课堂，结合林区生活日常小事、鲜活案例，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讲解人身安全、同伴相处，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此次开放日创新推出沉浸式参观加职业体验加动漫普法加趣味课堂多维普法模式，是市中院深耕青魁法院特色普法品牌，统筹推进环资涉旅反诈未成年人多元司法保护的生动实践。该院将持续对标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擦亮综合司法服务品牌，以有温度接地气的柔性司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5: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
6: 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0: 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

0: 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 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

0: 物流员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正面映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 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8: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1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8: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3: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泛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外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腾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当地的推出过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组。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
1: 为什么潮湿的地面也会开裂？地面开裂往往让人联想到干旱、暴晒这样的字眼儿。事实上，很多地面裂缝却是由于进水、暴雨等原因导致的。在山西万荣县的一个村庄，就曾因一场暴雨引发大面积地裂缝，裂缝长达 1.5 千米，宽1到2米，最宽达 5.2 米，深度 1.5 到3米，最深达12米。裂缝所经之处，房屋大量开裂甚至倒塌。地裂缝是地表岩土体在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产生开裂，并在地面形成一定长度和宽度裂缝的现象，其规模不一，形状不定，成因也各有不同。众所周知，地球表层是由六大板块构成的，板块的不断漂移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撕裂岩土层的力量，传到地表后形成开裂，这被称为构造地裂缝，往往伴随地震、火山一起出现。另一种是非构造地裂缝，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地面沉降、洞融以及人类活动在相对小范围内发生。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殊性岩土，如膨胀土、湿陷土，也会因为水含量的变化出现裂缝。地裂缝是一种缓慢发展的地质灾害，某些人为活动则会加剧它的发展和危害，如过度抽取地下水会使地下岩土加速沉降，加快和放大裂缝的速度和规模，而农田灌溉、水库蓄水或者突降暴雨则会使地下土体受力状态失衡，地下裂缝受到水的润滑后也可能加速变形，形成地表开裂。中国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严重的地裂缝灾害。1968年，江苏省从连云港市到沭阳县近百千米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连续性地裂缝，当地百姓以为要发生大地震了，十分恐慌。经过专家的观测，发现是因为当地长期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深层湿水干裂并蔓延到地表形成的。2007年8月，广东省雷州市多处出现地裂缝，很多房屋被拉裂，这是由于当地的红粘土有较强的膨胀性，雨季时吸水膨胀，旱季时缺水收缩，以致形成地裂缝。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钻取或采取，揭秘嫦娥五号两种采样方式。2020年12月2日，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完成月球表面自动采样，并按预定形式将样品封装保存在上升器携带的储存装置中。我国首次月面自动采样工作圆满完成，这也意味着嫦娥五号要带着月壤回来了。月球上的土好挖吗？

嫦娥五号是怎么挖的土。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嫦娥五号的采样方式。嫦娥五号的采样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钻取，一种是表取。具体来讲，钻取就是通过空心钻杆的取心机构钻到月球表面2米深以下处，得到深层样品的层理信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钻取采用是原位钻取的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往下钻。为了确保钻得动，钻机上的钻头采用双排钻牙阶梯构型，具备对八级硬度岩石的钻进能力，保证钻进过程顺畅可控。针对不同颗粒度月壤，钻机上的钻头还可以切、拨、挤、排，同时还带有一定冲击功能，可以通过反复捶打把紧密排列的月壤震松后再往下钻。说完了钻取，我们再来说一说表取。从全球来讲，这次的表取工作也是全球首次月面无人自主采样的一个任务。表取顾名思义，就是在月球的表面采集样品，主要采用机械臂末端固定铲挖型采样器的形式，进行表层和次表层月壤采集，实现多点多次采样。简单点说，就是通过机械臂在月球表面铲土。提到机械臂，嫦娥五号的四自由度采样机械臂可不简单。机械臂的末端有两种不同的采样器，采样器直接负责对指定点的月壤进行采集。两种采集器分别是甲和乙。采样器甲是类似于一个铲挖式的采样器，选择合适的角度可以挖到更多的土。采样器乙是类似于一个旋挖式的采样器，虽然操作更简单，但挖土量相对较少。钻取和表取这两种采样形式互为互补，在表取工作之前会先进行钻取，来获得月面以下的样品。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采样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同时也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样品种类，为后续科学家研究提供更多可靠的原始资料。

算不销魂，也算飞云圈，模样不比王昭君，也纷纷难闻。我年纪不小没出门，面子都丢尽，姐妹们说我太笨，总让我相亲。我自己比谁都郁闷，没人懂我的心。我不求他有多英俊，只要本本分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森林是绿色宝库？森林是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和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全球陆地上的森林面积约为4850万平方千米，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2.6%。森林生物总量达16000亿吨，约占陆地生物总量的90%。茂密的森林为大量植物、动物、微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森林中的物种极为丰富。据估计，地球上现有1000多万个物种，仅森林密集的热带雨林内就聚集着约400万个物种。相比之下，热带雨林由于经历了冰川时期的地质变迁，物种数量要少得多，不过却拥有众多高大又结实的珍贵树种，许多珍禽异兽也生活于其间。可以说，森林是最丰富、最珍贵的物种基因库，是人类探索研究和发掘生物资源和自然遗产的重要基地。20世纪70年代，为了培育能抵抗矮化病的水稻新品种，农业专家在印度中部的热带雨林中寻找具有强抗性基因的野生稻种，结果仅找到一种。如果当时一无所获，亚洲的水稻恐怕就难再有身强体壮的后代了。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评估，目前鉴定出的具有抗癌效果的植物中，约有70%来自热带雨林。一种正在研发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病毒 HIV 的新药，就是从在加里曼丹岛热带雨林中发现的树种中提取出来的。森林对人类有着重要的直接经济价值。全世界的森林每年提供的木材超过23亿立方米。

此外，森林还为人类提供橡胶、松香等工业原料，提供蔬菜、水果、食用菌等食物和药材。毫不夸张地说，森林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宝库，慷慨地为人类提供资源，同时也有待于人类进一步认识和合理发掘。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是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自己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祖父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祖父的事情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两军在处山下的太湖当中会战，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把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和大夫文种带着5000残兵突围，逃到了会稽山，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个时候，文种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碧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的军营内，请伯帮助向吴王说情讲和。伯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着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到他们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下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信任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和越国讲和，就对夫差大叫道：“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礼物，我一定分给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待越王接受10年的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要灭亡了。”有人把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渐渐地对他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种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在里面住，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的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的时候，有时候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

0: 一晃三年过去了，有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一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国内，就一面按月不断的给夫差送礼物，一边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他把都城迁到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七年不收赋税，发展生产。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把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以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和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种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宋徽宗的瑞鹤图。
1: 一旦呢有新闻事件发生啊，记者呀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用照相机或者摄像机拍摄下重要的瞬间。可是在既没有相机又没有摄像机的古代，人们啊除了用文字之外，还有别的方式记录重大事件吗？有啊，绘画。速度呢虽然慢了点儿，但一样可以使画面生动传神，充满了现场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就是这样的一幅新闻图片。瑞鹤图可不是一幅寻常的花鸟画，它呢记录了北宋政和二年轰动汴梁城的一桩新闻事件。据史书记载，公元1112年的正月16日，东京汴梁还沉浸在元宵节的欢乐气氛中。就在这个时候，宣德门前出现了一幕罕见的吉祥景象。只见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出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这群仙鹤呢在皇宫上空自在地翱翔了好久，才往西北方向飞去。报道此次仙鹤聚集宫门事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宋徽宗呢是中国历史上书画艺术水平最高的皇帝，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啊却是个实打实的昏君。他呢重用宦官，过分的追求奢侈的生活，却不顾百姓的死活。在他的腐朽统治下，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宋危机。就在宋徽宗束手无策的时候，一次偶发的仙鹤聚集事件给他注入了强心剂。他呢将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记录下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然而一幅画是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绘制瑞鹤图的15年后，金兵攻克

汴梁，徽宗和儿子钦宗双双被掳，北宋灭亡。北宋都城汴梁陷落，金兵劫掠金银财宝、书画正版无数，而这幅瑞鹤图呢也不知去向。一直到了600年之后，瑞鹤图奇迹般的现世。如今啊，劫后余生的瑞鹤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默默地讲述着几代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军叫吕蒙，他带兵打仗非常勇敢，跟着孙权南征北战，为东吴的建国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位英勇的战将自小没有读过书，所以肚子里墨水很少，行事也比较粗鲁，又不怎么懂礼仪，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吴下阿蒙。有一天，吴主孙权把吕蒙请来，对他说：
1: 如今你是朝廷既有名望又有权势的人，不能没有知识呀，只讲武战是不够的，应该多读点书，增加一些见识，才能不负众望哟。
0: 吕蒙说：
2: 我整天在军营里忙忙碌碌的，有处理不完的军务，哪里还有空看书呢？以前我不读书，不是照样带兵打仗取得胜利吗？
1: 不对呀，
0: 孙权耐心地开导他，
1: 以军务忙为借口就不读书说不过去，我难道不忙吗？朝廷上下哪一项不让我操心呢？但我还是抽出时间来读书，我自渡江以来就抽空读了《史记》《汉书》和各种兵书，当然我也不是叫你整天看书不问军务，只是想让你看看前人留下的经验，扩大些眼界，充实一下自己，这样对你日后领导军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您说的对，我突然想起光武帝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他在兵荒马乱的军旅生活中手一直没有离开过书本，我要以他为榜样，下苦功夫读书呀。
0: 于是孙权就给他拉了一串书名，让他有系统地读些书。吕蒙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将军，从那以后果然坚持天天读书，有时读到深夜，甚至还会利用战争停息的阶段认真读书学习，书读得多了，见识也提高了许多。后来都督周瑜去世了，孙权任命鲁肃为大都督。有天鲁肃来看望吕蒙，跟他讨论起军事来。吕蒙问鲁肃：
2: 您受朝廷重任，驻防路口，跟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一方不错？

0: 特呢？
1: 鲁肃随便答道。
0: 哦，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
2: 关羽如同雄虎，厉害得很，不能不防呀。我这里有五条妙计，愿意奉献给您。
1: 鲁肃听完吕蒙的五条妙计，惊奇又高兴地说，
2: 以前你只有武功，现在你又有广博的学识，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阿蒙喽。
1: 吕蒙答道，
2: 读书人离别后三天就应该另眼看待了呀，大哥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1: 由于吕蒙的话原文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所以后人就常常用士别三日这句话来称赞人时隔不久进步很快。打这以后，鲁肃再也不敢小看吕蒙了，两人还成了好朋友。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了吕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吕蒙当上统帅后，一面采取各种军事步骤，一面联合魏国，终于打败了一代名将关羽，夺回了荆州。孙权让吕蒙读书学习，吕蒙推说自己忙于军务没时间，还说自己不读书照样能带兵打胜仗。后来在孙权的劝说下，吕蒙开始抽时间认真读书，不仅增长了见识，还提出对付关羽的妙计，让平日里瞧不起他的鲁肃大吃一惊。他靠着真才实学当上统帅后，果然打败了关羽。由此可见，坚持读书是有益的，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给自己找借口而放弃学习。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强化监测预警，防范强降雨和台风风险，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